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类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1: 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0: 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 勿忘918撞钟铭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

0: 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 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6: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3: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6: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3: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

0: 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这里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啊，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风力呢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7到8级。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

0: 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呢会出现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那另外呢，南疆的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呢塔城地区的老风口、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的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红雁池等风口阵风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地区呢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啊，20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还有呢巴州山区等地啊，高山区会出现雪。那另外呢，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呢塔城地区的老风口、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的闹海风区、乌鲁木齐的乌拉坡、红雁池等地的阵风会达到七到八级。哇，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都比较好，所以呢正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最新的路上资讯。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目前呢科勒玛依西街辅道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 15.9 公里。新一路呢从阿拉泰路到昆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 21.9 公里每小时。
1: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2: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6号，2026年度自治区数字化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全区呢68项科创成果获奖，其中呢1等奖12项，2等奖24项，3等奖32项。干旱荒漠区公路路面智能建造、输电线路智能巡检等交通基建能源领域核心技术摘得1等奖。记者从自治区地质局了解到，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沙漠南缘的明峰县安迪尔乡一带，首次呢找到了富存淡水、危险水、咸水的地下古河道，圈定了2处大型地下水源景区，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咸水、死水的传统认知。9月16号网剧《巾帼芳华》共绘大美新疆2026年新疆女性主题网络文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六位优秀女性网络达人现场分享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进一步传播新疆正能量，展示新疆良好的社会风貌。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新疆迎来了秋季的长线旅游热潮。数据显示，9月15号到10月15号，南航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上涨 24%。截至9月17号，新疆革命军事馆自8月1号开馆以来，现场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
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2: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3: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北京时间的8:38，看一下谁在路上啊？同样上班的朋友，乐悠悠说今天跟我一起值班。好的，好的，嗯，最新的路况来随时分享一下。田泉说，我想问一下，科西街辅道是什么情况？我来打开大数据看一下，科西街辅道呀，科西街辅道今天早上拥堵的还挺厉害的，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哎，除了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在翼龙酒店的门口，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往那个农大路的方向，现在堵车也挺厉害的。整个农大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往那个南昌路的方向，现在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在这个附近的一些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看看现场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节点啊。欧阳蜀江的语音信息。
1: 山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周末快乐。今天早上不知道很多人都参加考试的，祝这些考生一切顺利。
0: 是什么考试？我想知道农大路现在农大这儿是不是因为今天早上有考试啊。小宝说丹阳早，打卡打卡，我现在也要去上班，收到。紫剑骑行说今天有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哦。所以呢，现在老满城街农大附近目前呢是交通压力比较大。林丽也在帮我分享说今天早上有教师节的考试。河滩路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的，谢谢这位热心听友的分享。刘悠悠说明天我要去巴州出差，走天山胜利隧道，嗯，要好好感受一下。最新的路上信息也相希望大家来随时分享，可以呢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2: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4: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儿。今年1到8月呢，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综保区的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分，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沃顿菲尔德上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虎告诉记者，
6: 今年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5: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总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8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成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总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
0: 9月17号，美丽新疆地标好物冒通全球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办。来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发回的报道。
7: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指导，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联合相关商协会共同举办。 活动将品牌推介、经贸洽谈、产品品鉴融入市井商圈，让阿克苏苹果、金河枸杞、伊犁薰衣草等新疆优质地理标志产品走出专业展厅，贴近大众消费。活动设置主题推介、产销对接、直播推广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新疆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彭兰。
8: 国家地理标志呢，在消费者心里，它相当于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地理标志产品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产品的销量大幅的提升。我们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会有产品和加工的溯源。
7: 本次活动立足新疆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地理标志赋能贸易、激活消费、助农富民的重要作用，助力新疆农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副会长何莹：
9: 持续跟进本次活动的后续成果，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新疆的地标产品呢能够走向海外。
0: 9月15号到18号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市举办，来听新疆台记者雷鸣发回的报道。
10: 本次研讨会设置五个学术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吐鲁番是中国热极、汉极，也是坎儿井的故乡。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入交流。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马可·阿西里：
11: 这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我看到的是令人惊叹的粮食生产。中国在这里围绕坎儿井发展出的这种特殊技术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输水和配水系统不仅是一种分配水资源用于灌溉的手段，它们还是地区文化的一部分。
10: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新疆坎儿井研究会联合主办。会后，专家学者还实地走访了坎儿井博物馆、农业智慧节水示范点。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12: 吐鲁番是世界上极端干旱的区域之一，创造了干旱区节水的典范。在吐鲁番举办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要向世界传递干旱区的治水智慧、治水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1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提醒。微信平台当中啊，看到了有不少场考试，说师范大学有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农大东路堵车的原因啊，心语说应该是有教师资格考试哦。宝宝不乖的语音，哎呦，挺早啊。
1: 周末好，周末上班辛苦了，我也。

0: 十人沟上班，
1: 嗯，
0: 现在用石头视频接干活接听。
1: 到了工作单位的时候，大家如果也想听节目，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啊，听广播专栏也可以，或者通过我们的交通垂类当中啊，来关注我们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活动。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继续来听了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夹心饼干，
2: 今天是教师的业务考试，那两年考一次，我也正在路上。
1: 你打算是前往哪一个考点？上午是几点钟开考？如果按照现在的进场时间，应该是上午十点考试，是吗？说师大也有考试，现在受到考生进场的原因啊，目前呢，整个的包括师大，还有呢农大附近。目前流量都比较大，嗯，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是有绕行条件的朋友啊，可以选择绕行一下，把这些比较繁忙的道路啊让给这些准备赶往考场的这些考生们啊，也希望你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大家加油努力啊。最新的路上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呢，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克罗马尼西街辅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16公里，还有呢新一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9.9公里每小时。迎宾路的东西方向啊，目前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克罗马尼西街辅道的反方向啊，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也只有22公里每小时。整个的农大东路啊，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往南昌路的方向，目前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最新的路况资讯啊，大家都在哪儿呢？也可以来打卡，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0: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早间开心路路通，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昨天呢，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活动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大幕。来听新疆台记者张莹发回的报道。
2: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招聘大会主会场，共有508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1.9万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招聘单位负责人积极推介企业发展环境、薪资福利待遇，细致解答求职者提出的各类问题。求职者一军：
3: 我一共投了3家了，主要是针对高新科技、新材料制造，我也期待能早点入职。
2: 本次招聘大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为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的就业岗位，同时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现场求职登记、就业政策解读、精准岗位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除了主会场外，接下来

0: 哎，本次招聘大会还将举行6场巡回专场招聘和多场地州市联动招聘服务活动，预计将持续到年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陈志江：
1: 持续深化兵地协同，沅江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件大事，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
2: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了出租车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升级改造工作，首批1000台出租车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据了解，该公司为出租车统一加装全新车载智能终端以及驾驶员行为分析系统，可24小时实时采集、记录车辆行驶的速度、轨迹、状态等核心数据，全程动态监测车辆运营行驶全过程。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张卫东：
4: 这套的车载智能终端系统呢，主要是针对的车辆在行驶当中的行驶状态和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进行了综合分析，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对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现因疲劳驾驶造成的车道偏离，有一个提前的预警一个帮助；第二个呢，对驾驶员长期在运营过程当中呢出现的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和超速的行为呢，都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析，及时呢是上传后台；再一个呢，还可以实时的给驾驶员做一提醒，这样子呢，完全可以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呢，从事后的处置直接转向事前的预防。
3: 一旦系统识别到驾驶员出现违规驾驶行为，将立即触发实时语音预警提示，第一时间提醒驾驶员纠正不良驾驶习惯，及时消除行车安全隐患。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5车队驾驶员孙浩：
5: 有时候出租车嘛，他就连续开车时间长，他告诉你，提醒你是不是应该停车休息一下，我觉得对我们的安全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提示作用，我觉得挺好的。
3: 949记者刘琦、王晨报道。
2: 昨天，在2026年携手攻坚药品安全防线、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进校园，贴近群众，普及安全用药知识。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关于保健食品说法正确的是 A 可以替代药品治病， B 仅能膳食补充不能治病， C 长期服用无任何。
7: 当天下午17点，在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门口，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面向放学的学生和过往市民，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趣味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讲解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使用常识。6年级7班学生李静怡
8: 回答问题领到了保温杯，学到了关于化妆品、药品的相关知识，回家可以告诉我的妈妈，可以让她查证和关注相关的知识。
7: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采用线下宣讲加线上传播的科普模式，全方位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警戒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家华：
9: 我们希望通过学校社区能够普及药品的相关知识，更好地提升群众的用药的素养。依靠线上，我们制作了7部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科普宣传短片，并且呢，在新疆广播电台全媒体的平台进行投放，进行更好的传播。
7: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2: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不少人呢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了。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的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在出游热潮当中表现突出。其中呢，乌鲁木齐市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市位居第4位。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今年远距离出游成主流，西北长线游热度领跑全国，乌鲁木齐、伊宁两地分别以门户枢纽和自驾集散中心的角色，共同点燃了西北长线游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10位分别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其中 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

0: 居多。
1: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2: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1: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知足常乐说让我捞一下他。
4: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3: 早呀。
4: 打卡签到，赞扬，好久没听你的声音了啊。早上秋高气爽，路路畅通。听到你的声音啊，心情瞬间美美的。
3: 谢谢。
4: 今天周六了，祝大家周六快乐，路路畅通。祝九四九所有工作人员万事如意，事事顺心。
3: 你看他的名字跟他的语言状态一样，知足常乐。现在到了北京时间的8:59了，稍后9点到10点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继续。
5: 早上九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早间的9: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这会儿大家是在哪儿收听广播吗？是在路上，还是准备考试的路上？因为今天一大早啊，我知道了有不少朋友正在奔赴考点哈、啊，教师业务的考试，教师资格的考试，还有师范大学有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考试，考试时间都大概在几点？这会儿考生们应该都到考场了吗、啊、现在很多学校周边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啊？这会儿早高峰整体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都拜托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随时来分享一下。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前途无量说早上好，目前的翠泉路东外环柯南高架西外环庐山街都是一路畅通的，你是走了多大的一圈啊？子健骑行的问候收到了。水中望月说今天早上上早间开心路的通，是的是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来了，我今天还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奖品。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啊，早间开心路路通啊有3份月饼啊，嗯，我们要送给3位热心报路况的朋友。所以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把今天的整体节奏告诉大家。今天在北京时间的9:00到10:00，我们将会产生3位路况奖，3位朋友啊将会获得的是有利德月饼礼盒，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呢，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积极来报路况，报路况报的又多又好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这每人一份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用白色的蜡笔画一场婚礼。同时，我们还有另外2份奖品啊，我们给大家也定一个时间的节点。首先呢，在今天的北京时间的9:30，我们将会呢进入到，我们金融奖品的互动环节。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21号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呢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推出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啊。这个互动环节呢，我们将会在今天的北京时间的9:30准时出题，答对的这位朋友啊将会获得的是一份精美的茶具一套。那另外一份奖品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我想一想，9:40吧，好不好？9:40，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药品药监的这道题目。这道题目啊，是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联合949啊，开展了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安全用药的科普活动。在北京时间的9:40，我将会给大家出这道题。这道题目啊，答题答得又快又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大家理清楚了没有今天的整个的节奏吗？会很繁忙啊，希望大家报路况的报路况，准备答题的准备答题啊，准备网速的准备网速。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互动啊。夏天来问候收到了，他说我抱一条五加渠回昌吉的路上，相信五加渠走昌吉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五五公路往昌吉方向。嗯，我知道你走哪条路。陶说现在西泉街由西向东上高架再到156队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啊。欧阳蜀江今天从一大早就开始互动了，目前呢温泉高架由东向西到人民路也是一路畅通的。唐苏里基说什么呀，他说七道湾南路经过一名大厦龙盛街目前一路畅通。收到收到。主播今天我能拿到月饼吗？我都没有办法叫出你的名字。他虽然上班但是今天是一路畅通的，平时呢要花费半个小时到单位，今天十几分钟，那可不是嘛。今天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因为明天是正常工作的日子啊，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明天要正常上班啊。明天如果是要上早班的朋友啊，记得该定闹钟的定闹钟啊，不要忘记了明天是正常工作日。来胡杨林的语音。
1: 山羊早晨好。
0: 早上好。
1: 北辰一街一路畅通，车非常少呀。
0: 收到，北辰一街目前道路是一路畅通的。托尔孙江说骑马山路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今天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身影啊。
2: 上车就999，上车就要暴露状。丹阳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乌鲁木齐一中河马前校区有中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车很堵很堵，彩霞路也很堵，门口也很堵，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9:30开考，9:30开考
0: 啊。9:30就开考了，我刚还以为是10:00开考呢。哦，原来这么早就开考了。北极赤道，
3: 丹阳上午好。
0: 上午好。
3: 我是一名鸡哥。刚从雪莲山校区拉
0: 送吧
3: 两位乘客。来新一路师范大学考试
0: 啊，
3: 就在这个快到学校跟前这儿，新一路这儿一个别的地方一路畅通啊。
0: 收到收到啊，也是拉成了今天早上考试的这个考生们啊。都是水说现在机场高速往迎宾路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他说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小宝说昌吉到乌鲁木齐路况特别的好，阳光很刺眼啊。大家注意啊，对着向东的阳光的时候啊，注意打下遮阳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戴墨镜啊，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最新路况啊，可以来随时分享，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接班人说获奖这件事儿，我就不想了，报一条路况吧。说今天的庐山街、蜘蛛山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哎，庐山街这边的施工都结束了，对不对？你帮我们跟进一下。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现在在路上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桃说现在西环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从怡品家春秋上西外环，再到北环高架下小西沟，一路通通通。路途当中啊，遇到了婚礼的车队，也祝愿陌生人新婚快乐，一份小心愿啊，祝愿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开心快乐，好客气啊。 你可以大声叫出我的名字好不好啊？如初见说朴树的这首歌曲很好听，嗯，周末的早上听心情还好呢哈。星梦无痕说周末不堵车，他是从大湾北路出发到西山的老君庙，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的，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森林木子的打卡报道收到了，嗯，又见到了老朋友，紫金骑行也一样啊。 红柳说丹阳早，误昌大道，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啊，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田一强说阳光明媚的一天，报一条路况，祥云中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奔赴日落星海说龙胜街啊，上九家湾立交都是一路畅通的。龙胜街上九家湾高架，那一路沿着北外环啊，沿着西外环啊。 刘璐梦雨说北京北路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在城北大道这个路口啊，车流量适中，正常排队啊，通行是正常的。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来重点看一下。哎，其实今天一大早的那一段比较拥堵的道路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随着考生们进入到了考场，然后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农大路的 北向南的方向往南昌路的方向，以及呢克拉玛依西街，现在整个的东西方向现在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目前迎宾路的东西方向啊，尤其是西向东，时速是26.1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道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5.1公里每小时。 今年中秋啊，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呢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是非常完善的，主打呢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来了很不错的口碑哦。中秋 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预告一下，稍后的2分钟之后，我将会先选择一位，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份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当然了，大家的路况啊，可以随时分享，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城区有东南风4到5级。另外呢，自治区气象局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也联合发布了新疆公路的气象预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受到 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啊，重点包括G30、G312线托托到古尔图段， G217线那拉提到天山神秘大峡谷，也就是独库公路段啊， G219线昭苏到温宿段，乌石到加师段，同时呢还有 G314线三岔口到八盘水末段，疏附到红旗拉甫段。受到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呢，有 G3015峨岭到铁厂沟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线脱离老风口， S319、S229线闹海风区路段， G30化肥厂立交到柴胡立交， S116线从3公里到15公里，以及呢G7线的木垒到八里坤段。

0: 首温柔的歌曲啊，初秋和我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也送给今天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也把今天的第一份奖品要送给刘志远啊，一大早跟我们来分享路途当中遇到了婚礼车队，要祝愿他们新婚快乐，也要把所有美好的祝愿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啊。恭喜刘志远，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从啊今天的早间坚持互动，本周也是坚持互动的一位老听众，当然了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新听众的机会，那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锁定949，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份的奖品跟大家来分享。那刘志远抓紧时间啊，您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1: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

0: 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今天早上大家的互动非常的热情哈，跟礼品没有关系，纯粹是互动，对不对哈？俏说今天早上没睡懒觉，早起看亚运会女篮比赛，边听广播边看电视，一心二用啊，厉害了呢啊！叶峰说哇，写了一段儿，丹阳老师这么好，有句天山赏皓月。立心降义守真存，得偿酥饼团圆味。夜满中秋福满门，饼香千里寄情真。早间说四平路到喀什东路车流量都不大，道路可以保持一路畅通啊。他说早上在四平路的健身步道上锻炼和跑步的市民很多，全民健身已经深入人心了，特别的好。大家都要关注自身的健康，不要以工作太忙为理由好吗？这句话好像我是在劝慰自己一样啊。这位哥的朋友呢说，拿起方向盘无法报路况，放下方向盘怎么了呢？开车手不能离开，对，他说还好我到了目的地了啊，所以报一条路况，机场快速往机场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机场靠快速往机场的方向。来快乐随心的语音。
1: 早上好。
0: 早。
1: 雨顺街东京场高速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永顺街啊，东京场高架是吧？是不是啊？北京路啊，现在在植物园这个路口车流量适中，但。

就是行人比较多，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避让一下。嗯，哎，这是一个事故的位置，柯南高架官员路上东二环上匝道这儿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车辆故障的交通事故，正在上板车哟，这可是已经在匝道上了，左侧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还好啊，现在拖车已经到现场了啊，马上要把它背走了。嗯，现在柯南高架官员路上东二环的匝道左侧车道是有一个故障车，现在正在背离当中。东进场隧道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中的。

0: 前天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杨尚浩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的值班指挥员姚尚浩。那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是天气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是666个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6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的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提升，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的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那么最后，对于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直接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好了，按照咱们的约定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一轮的答题环节了。这一轮啊，拼的就是手速，拼的就是大家的答题速度啊。这道题目啊，最快答对正确答案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的是精美茶具一套。 上车就听949啊，答题赢互动的环节啊，马上开始。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9月21号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呢，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题目呢都是围绕着识别生活圈套、 理性消费，还有呢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啊，参与答题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啊。来看一下今天的这道题目啊，很简单啊，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指的是以下 A B C D 啊 ，A 可自愿选择是否办理金融业务，不得被强制捆绑 ；B 可随意违约不还款 ；C 可随意修改合同条款。 D 可无条件全额退保。来 ABCD。 A, B, C, D

瞬间200条消息，我的网络都已经刷屏，鼠标都已经不动了，好不容易翻到了最下方啊！我来看一下前三位朋友啊，大漠你倒是挺快的，但是你答了 C， 你这一看就是抢答呀。我像我吃我胖，今天答题速度手速真快呀，嗯，第一时间答对了 A 答案，嗯。紧接其后的是奔赴日月日落星河，你晚了一步啊，探险者也晚了一小步。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恭喜啊，我像我吃我胖这位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你今天手速真的是可以啊，好，恭喜你啊，获得的是一份精美茶具一套。好，接下来大家就不要再答 A B C D 了啊。嗯，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冷静一下，进入到路况环节。目前呢，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西黄兴路辅道从西山东街到，这是西山高架，哦，不是，这是到华林桥是吧？到华林桥面的这个位置，嗯，从西山东街到华林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速度有点慢呀，16.8公里每小时。嗯，这段的节点究竟是在哪一个位置？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吗？另外呢，现在北京中路辅道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2公里，迎宾路的东西方向目前流量都比较大啊。还有呢，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35.5公里呀。好了，刚才那个环节先告一个段落结束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份月饼礼盒，另外呢还有一套题目都在等着大家来答题呢。所以呢这会儿啊，大家继续来分享路上消息，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离中秋假期越来越近了，给大家推荐949的精彩活动。中秋假期949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呢，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9月26号呢，我们将会带着孩子走进荷塘挖藕、包荷叶鸡、做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呢，我们将会带领孩子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着孩子走进金色田野，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哦，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速来报名。

0: 北京时间的9:39了，马上到9:40了，稍后我们一起来答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题目啊。接下来我们先帮助一下白先生，看看白先生有什么困难。白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那个想求助一下，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四平路宁泰雅居小区车辆费电了。
0: 嗯，在小区内是吧？
1: 对，在小区内，能不能看有没有附近的师傅给帮忙勾一下车？
0: 嗯，您是一辆什么车型呀？
1: 啊，一个白色的福特轿车。
0: 哦，白色福特。
1: 福瑞斯。
0: 嗯，没有勾电线是吧？
1: 啊，对，没有勾电线。
0: 好的，好的。嗯，那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电话，然后呢，我们让大家给您打电话，定位您的具体位置，好不好？
1: 啊，行行行，麻烦您了。我的电话是181。6060。
0: 是181。
1: 对，181-6060。
0: 60，嗯。
1: 0402。
0: 0402。好的。
1: 哎，对。
0: 白先生啊，白先生，这个您刚说的四平路的小区，小区名字再说一下。
1: 啊，您四平路宁泰雅居小区。
0: 哦，宁泰雅居小区。好的。好，
1: 哎，
0: 白先生，等大家电话给你联系，然后定位具体位置，好吗？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好的，好，嗯。白先生啊，车辆亏电了，嗯，是在四平路的银泰雅居小区内，是一辆白色的福特轿车，没有勾电线，那需要大家带着勾电线前去给他帮帮忙勾个电啊，嗯，可能也是急需出门的路上发现车辆亏电了，嗯，白先生的电话请大家记住啊，是181-6060-0402，181-6060-0402。在答题之前，我再把上一层的这个路况消息要抓紧时间看一下。红军说，今天虽然没出门啊，也在听949，在家里参与节目啊，说月饼的机会不知道有没有了。嗯，大家都有机会啊。嗯，过会儿我将会公布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轮月饼获奖听众的名单啊。逝者说，他是从抗命园17走北环高架下机场快速，再走武昌快速，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国华，给你一个更正的机会啊，重新把我的名字打对啊。嗯，另外于小北说，大洋好，中秋节快乐，谢谢您的提前的祝福。睡不醒的小浣熊说，我是今早啊，从苏州路上东外环到东后街一路畅通，说从工作到现在一直9年都在听节目，只不过很少发消息。嗯，说今天呢是父亲59岁的生日，有机会获得奖品吗？啊，有，过一会儿啊。严杰说，东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体育馆路到龙胜街是一路畅通的。奔赴日落星河说，西城街到融合城走儿童医院啊，就在儿童医院这块啊是稍微有点慢的。红柳说，我来表扬一下我自己，说今天早晨我在小区内帮别人勾了电，还早早到了单位，整体路况都是一路畅通的。红柳，红柳，好嘞，我记住你们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这一轮的答题环节，好不好？嗯，一鼓作气啊，来吧。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大家啊，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切勿依靠保健品代替药物看病治病，买药认准国药准字批准文号啊。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949呢，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的身体健康啊。节目中要展开有奖问答了，答对问题的第一位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的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来，这道题目是问答啊，不是判断题。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要许可和备案，这句话是对还是错？是对还是错？
2: 算了吧，总在失眠。
0: 来，等你们啊，让答案飞一会儿啊。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要许可和备案，对还是错？

本周在互动答题当中啊，我也真的是很少见到绝大多数都答错的朋友，真的是，因为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对，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要许可和备案，答案对。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所有屏前方的所有的朋友全是答的错，所以你们的答题全是错。好，让我来找一下第一位答题对的这位朋友，我刚才看到了，而且还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稍等一下，让我看一下，让我再找一下啊。

在这么多的错误当中啊，我找到的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吴景良，没想到吧。前面的好多屏都是错啊，吴景良在整个的错字当中啊，这次这个对显得是特别特别的显眼。吴景良，恭喜你，对，这道题目的答案是对的。聆听说大错特错，你发了这么多，大家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导播间程丽华帮我记一下啊，嗯，吴景良啊，这位朋友呢获得的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

0: 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北京时间的9:49，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会儿我们要抓紧时间送上第二份的我们的有利德月饼了。刷新一下。叶枫说了说，对，看样子答题要好好审题，不能光图快，那可不嘛。好的，接下来的这份奖品我要送给红柳，分享了路况的同时也分享了今天早上感动自己的一个小举动哈，帮别人勾电，给别人帮忙也是让自己一份就是正能量满满，也会让自己享受到一份被别人需要的一份快乐和满足感。不但如此，我们要给你一份物质的奖励哈，这份奖励呢我们要送给你，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企业为您送上的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这份礼品呢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有利德祝愿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好的，抓紧时间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刚才呢，获得我们茶具和以及我看有那个保温杯的那两位幸运听众啊，那如果是留下了姓名电话，工作人员也会跟你电话联系的啊。这会儿大家还是可以抓紧时间再刷一波存在的啊，抓紧时间，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产生今天啊有利德的最后一份幸运听众的名单，他会是谁呢？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0: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啊，另外呢，在今天的互动当中啊，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奔赴日落星海一路上的许愿，有力得月饼。好嘞，接下来的这份有力得月饼就是你的许愿成功了，感觉九四九像许愿池一样。 奔赴日落星河，抓紧时间啊，也可以把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为您送上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力得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大家都还有机会啊，嗯，我们的早中晚全天候的节目当中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问候和惊喜，要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算没有获得奖品的一些听众朋友啊，我们也会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你们，要感谢你们一路上的陪伴啊。
1: 欧阳蜀江说现在东外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下午新路的这个辅道目前堵车很严重，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呀？红刚说横盛横泰东街，说在红绿灯的路口有一辆消防车正在经过，提醒后方的一些师傅们赶紧提前避让一下，你做得非常好，你在互相提醒啊。 无论在哪里都要听九四九报路况，也谢谢您啊。嗯，比如说新东方汽配城这儿，新东方汽配城这儿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目前呢，有一些堵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谢谢谢谢，德龙梦鱼。哎呀，也是我们的一位营运司机师傅说，杭州东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很大，太原路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阿飞说现在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一路畅通啊。 瑞本瑞说现在维泰南路附近有很多的施工，但是今天是周六，路上不太堵车。谢谢谢谢，其实今天我看到了好多的老朋友的身影，就这么多的奖品，我觉得都不太够用。大家理解哈，嗯，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15度，东南风4到5级。稍后的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钟啊，我们假日版的交通热线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分享路上的好心情。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到了北京时间的10:04的时候，得问候大家上午好了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这会儿出门已经在路上了吗？已经到单位了吗？或者还在家里呢，准备要出门的啊？更多的路上信息希望大家来互相分享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大数据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啊。目前河滩路是从哪儿？河滩路从华林立交一路呢经过

0: 过了，新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桥桥下一路啊，主道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啊，但是时速还是可以达到30公里每小时的，算是流量稍微有点大。另外呢，北环高架目前呢，从庐山街往北京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也会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哎，现在东外环现在从六道湾检查站一下来之后，在7变3啊，往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个位置，整个主道上现在排的都是车，目前流量大起来了啊。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这里有什么节点，还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呢？啊，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除此之外，大家都在哪儿呢？我来看一下。一介俗人说："哎呦，这条消息要重点关注一下。洞庭湖路和松山街的路口是有一辆车和电动车应该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要提醒注意注意啊，越是在畅通的那个路上啊，越是在好天气当中啊，有些朋友速度过快了，而且呢，这个注意力有点分神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不要超速。"啊，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拉远一点，好不好？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这位朋友继续来分享路况消息，他说苏州路肿瘤医院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要注意安全。应该在苏州西街啊，方向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里啊，不管是从就是肿瘤医院的行人通道，包括呢这个车辆的那个进出口，以及从北环高架上匝道下来的一些红绿灯的路口，目前呢流量都会是比较大的啊，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路上安全。小乐说，记者每周六的这会儿应该都是俊清在，今天是我，认识一下，问候一下啊，来景良的语音。
1: 宝山路都会万达，100米处有辆车刚刚发生车祸大家要避让
0: 交通
1: 在
0: 事
1: 这
0: 故，
1: 左边车道的。
0: 交通事故哈。国华说，现在龙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北路这儿啊，是一路缓行的。你现在知道是谁在上节目吗？好，来听一下发哥的语
2: 早
0: 音。
2: 上好，大杨。
0: 早上好。
2: 那个扬子江路那个文化宫公交车站，往前往那个火车站方向，那个红绿灯的直行灯是不亮的。那个掉头灯走的时候，绿灯的时候，那个直行是应该是红灯，因为那个红灯不亮。刚才有几辆车都在闯红灯过了。
0: 你看，现在爱吃小土豆说的是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鸿雁池那个方向，距离雅山中路还有600米处最左侧车道是有一个大石头哦，大石头，距离鸿雁池出口1公里左右的位置，还有一个银色的金属小铁板和地面连接处的颜色一致，显得有点混淆大家的视线。哦，这是两处位置呀，这是沿途哪辆车洒下来的东西呀？这样也不好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小心避让一下。我们也会通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指挥中心，包括呢路政平台来给大家反映一下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东二环啊往那个鸿雁池的方向，距离雅山中路600米，首先呢是左侧车道有一个大石头啊，小心避让。距离鸿雁池出口1公里左右的位置，还有一个掉落在地上的银色金属的小铁板，和地面的颜色是比较相似的啊，希望大家不要这个车轮那个压上去之后啊，对车轮造成一些什么影响轮胎啊。文林说："周末快乐，米东大道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瞌睡虫在哪儿？他说："红光山路双向畅通。"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呀，这样的好天气，大家都出门在路上了吗？来分享路况消息吧。

0: 假日须尽欢，来趟吐鲁番，
1: 夜游江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2: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1: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块嗨吃99种拌面，
2: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1: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2: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1: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2: 这个双节
0: 相约极致吐鲁番。
3: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4: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3: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4: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的交通热线假日版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丹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半盏清茶说，七遍三这个位置我专门帮你去看了一下，没什么，就是车辆很多。专门吗？谢谢您的专门哈。嗯，所以你看我们的信息每次啊，然后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总会有回应，这样一来一回加深了感情哈。来看一下季轩说的这个问题，说西泉街荣华城这一段修好之后路灯没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您可以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再反映一下。但是因为道路还没有完全的施工结束，所以呢有一些配套设施目前确实还没有完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路上消息，从历山南路到医学院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语音，
1: 这首张震岳的歌真好听啊。
0: 啊，谢谢。来自东和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对我歌曲的肯定啊。诗涵说现在长春北路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时代之星，
2: 你好，人民路西向东畅通。
0: 人民路西向东一路畅通是吗？强迫说啊，是丹阳的声音啊，声音好听，谢谢。事成
1: 上车90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丹阳打卡报道，打卡报道，
0: 谢谢。
1: 今天是从星空街到这个西环中路再到南梁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今天周末，祝你周末快乐。
0: 同样美好的祝福也送给你啊，希望你走到哪儿路上都是畅通的啊。兔说车呢，车呢，大家也都是像你这么说好不好，都在家里能休息的休息一下。他说路上呢今天是一路畅通的，心情美美的。突然发现不知不觉的来到乌鲁木齐，马上要度过第二个中秋节了哇。他说949也陪伴了我2年，感恩，祝愿越办越好。祝愿你在乌鲁木齐度过的第二个中秋节心里满满的，装的也是满满的啊！提前也祝您中秋节快乐，谢谢您对949的肯定和支持。我们也将会继续努力的。大家都在哪儿呢？最新路况啊，可以继续分享，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在轻松的音乐声中啊，竟然有一些车辆啊，这个左右刹车灯都不亮，确实很危险啊。M 要提醒一下说，干 K3H122 说你的刹车灯都不亮啊，两边的高位的就这都能出门啊，赶紧去修一下，说在你的后方，真不知道你是走啊还是停啊还是刹车呀，怎么回事啊。干 K3H122 提醒一下你啊。半盏清茶说真的是专门到7-3这个位置去看的，我信你，我真的是相信你啊，谢谢。好，马瑞说现在老满城街啊，走西外环到铁路局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你看上善若水说了，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7-3过来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你看没有仔细看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的7-3这个位置，哎，释放的差不多了，释放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畅通了，看来事故车辆已经离开了是吧。另外现在的地面道路啊，五星北路辅道从温泉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地面道路会现在稍稍有点堵车，桥上道路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当中了啊。另外呢，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啊，目前时速是28.3公里每小时。河滩路啊，整体现在流量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啊，大家出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嘛。交通热线假日版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非常的完善，主打呢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呢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哦。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德路梦鱼说，现在松山街到五富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理想生活说，我还没看到你第一条消息呢，就纠正了一下，在洞庭路和黄山街的十字路口，哦，是有一辆车辆和电瓶车，有一个交通事故。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们在早间的九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事故的位置。目前，交警车辆包括呢救护车现在都在现场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骑电动车的也请一定要戴好头盔，不要闯红灯逆行，减速慢行啊。这也是理想生活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提醒大家的啊，是在洞庭路和黄山街十字路口的这起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整个的格林威治城到卫星路到洞庭路一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啊。EC 说，丹阳是80、90后吗？歌曲很有年代感，我放歌还挺杂的，对不对？你看乐队的歌我都很喜欢，民谣风我也很喜欢。曾木子说，丹阳我的早餐丰不丰盛？哇哦，这个红黄绿真的是南瓜粥啊，鸡蛋花卷儿。哎呀，这个绿色的窝窝头是什么？糖醋里脊说，丹阳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谢谢。他说水泥厂

港十二中经过长江路商贸城路口，现在有点堵车。黄河路桥下十字路口啊，目前也是稍稍有点堵车。志远也帮我跟进了一下，那个故障车辆已经拖走了，应该是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大地那个位置中间车道的那个事故车辆啊。艾丽也在说已经拖走了，特别好，谢谢。有跟进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啊，直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我们的微信。

为了听我的声音今天加班，你好好说。加班是你单位领导安排的吧？交通热线的周末版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另外，中秋假期越来越近了，949交通广播暖心上线了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的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呢，我们要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9月26号呢，我们将会带着孩子啊走进荷塘挖藕、包荷叶鸡、做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呢，带着孩子呢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着孩子走进金色田野，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哦，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速来报名。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2: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2: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1: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2: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2: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农夫说，我一开车就听到了送流水这首歌，尾段的小军鼓的节奏的感觉真的非常好，我也很喜欢，也很喜欢。对，最后的这一段的这个敲鼓的声音由弱变强的时候，那个弦乐再上来的时候，觉得非常好，气氛到达了一个顶点。所以呢，刚才又给大家放了一首乐队的歌曲，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白狼歌巡游记》。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哈，送给所有爱听乐队的朋友的那个朋友们啊。来看一下绝版08说，现在米东区井沟中路和米东南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好像是坏了，每个直行的绿灯都有10秒，左转的绿灯有5秒。好，我们也反映一下啊。
1: 到了最终，起身告别相送。
0: 交通热线假日版的节目还正在直播当中，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同时呢，大家在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的时候呢，身体电量告竭的时候，推荐大家喝乌苏电池啊。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家各大门店啊都可以来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的这种包装啊，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稍后的节目当中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949交通气象为出行导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乌鲁木齐19号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15度，东南风4到5级。昌吉呢是晴好天气，30度到20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度到13度。奎屯多云天气，28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伯乐多云，26度到15度。伊宁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塔城呢是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阿勒泰晴天，24度到11度。东加哈密呢是晴好，29度到11度。吐鲁番晴天，34度到21度。南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天，26度到13度。喀什呢是多云转晴天，25度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天，22度到14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15度，东南风4到5级。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知足常乐说当阳把我的信息再捞一下，你要不把语音转成文字让我看一下。云菲尔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景良说来一首都选 C 吧，是一首歌曲的名字是吧，能不能靠第七感觉。最近各节目当中的答题环节比较多，大家在拼答题的能力的时候也在拼手速对吧，拼幸运啊。祝愿大家都有这份幸运。来看一下NXX说，河滩路限速是多少？河滩路整体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尤其是大家从那个JG京津高速进入河滩的时候啊，一定把速度提前放慢一些啊。那另外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一方面呢是中秋将至，中秋啊，整个的高速公路是 不免费通行的啊，是正常收费的。国庆啊，国庆假期这七天的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啊。因为按照国务院关于这个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

案的通知啊，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啊，主要是一是春节假期、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六，明天周天，周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另外呢，下周五到周天啊，中秋节9月25号、9月27号放假三天，国庆节呢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7天。9月20号本周天，10月10号后面周六啊是正常上班的。

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再通过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综合来看一下，目前西泉街往九鼎的这个方向啊，有一段流量稍有点大，在现场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大数据能看到哪里？九鼎市场是那个德源世纪城这儿啊，从乌鲁木齐市第59中。往德源世纪城的方向啊，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流量呢会稍微有点大。还有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速度是18.4公里。这会儿已经到了，快到北京时间的11点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早上从9点半开始啊，有那个教师专业那个考试。那另外还有多项考试啊，可能到了11点到11点半，学校周边又是一波比较大的流量，也再次希望大家啊，在路上呢注意预警的信息，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平安出行。另外，国华说现在解放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市路这儿啊，出现了有一些缓行啊。稻香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谢谢诗涵的信息。木子说：“丹阳上午好，快要下播了，可不是吗？饱吹饿唱，那下播赶紧回家，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好的。他说：“周一晚上8点不见不散，不是，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呢，明天晚上我将会在7点到9点啊，晚高峰的2个小时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啊。”

这会儿致远的最新文字路况，说的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六道湾美食家到平川路下桥口都是一路畅通的。你看到反方向了没有？因为我刚刚打开大数据看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很堵啊，过了河滩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对吧？应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是这会儿上午的一个出行高峰的一个流量吗？ 另外呢，还有仓皇沟路在12中这个位置，黄河路周边，我现在看到流量现在都逐渐大了起来。我笑我吃我胖，说那明天见哈，祝愿你拥有美好的一天，这就再见了，那行吧啊。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路上都平安出行。那明天是工作日，明天晚上的北京时间19点。 到21点，我回去续守候大家晚上的回家路。明天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周末的上午11:04，各位上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啊。这个周末呢，很多朋友说了，因为这休息一天，明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是吧？但是呢，大家也要抓紧这一天的时间，是吧？可以休息、放松、调整一下，因为已经连续工作了5天的时间啊。有朋友说，正好趁着今天的这个机会啊，在家可以多休息一下，我觉得也不错。所以呢，微信平台呢就有很多的朋友啊，是在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这个思路试听的方式啊，移动端在收听收看，感谢大家的支持。周末的时光呢，我们会用好听的旋律啊，这些大家听过的歌曲，或者说你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某一首歌，你把它放到了你的这个歌单当中啊，反正我们是以这个轻松啊，这个愉悦主打这样的风格啊，来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呢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当然了，此时此刻呢已经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不要忘记把前方最新的路况提示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啊。还有不少朋友啊是准时的打卡签到啊。有朋友说，明天还要继续上班。是呀，大家都是这样，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柯南高架啊，东向西啊，现在呢是一路畅通。哎呀，你是走的这个全线吗？啊，还有西向东的啊。好，还有朋友在分享图片啊，周末的美好时光，这是早上起来给自己来一杯，这是什么呀？手做咖啡，是这个意思吗？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2: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1: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九四九公益黄手环。
2: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3: 九四九守护银发记忆，
2: 让爱不迷路。
4: 没我的日子，你是怎

0: 西山高架由东向西156队到道岔，再走西泉街到万泰阳光城，一路畅通。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微信平台呢，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王晨啊，你中秋节是咋样放假的呢？明天上班，然后一直上，连到十一啊，连到十一也太夸张了啊！这个，你看，今天我2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还有大半天的时间，我可以休息一下，明天正常上班，然后呢就到中秋节了，正好就可以休息了，是吧？因为下周好像就是4天，是不是？1、2、3、4。四天嘛，哦，没有，对，明天上班，对，哈，下周就是4天嘛，周一到周四嘛，然后就中秋节放假了嘛，是不是啊？还行，还行啊，还有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哎呀，这还有朋友，这发的是啥呀？这也是早上来杯咖啡是吧？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早上愿意喝杯咖啡哈，这是什么原因呢？消肿，还是？呵呵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今年中秋大家就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啊！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企业从研发啊、生产啊，再到质检，整套体系呢都非常的完善啊。主打是中秋月饼和各式的这个中式糕点也是有的啊，所以大家。

可以去看一看现代化的车间呢，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道关口，这么多年呢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节目呢给大家发了这个有立德的月饼礼盒，那有领到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说一下那个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您打开尝了尝怎么样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也感谢各位。好，打卡签到的消息呢，我看到大家，确实还是在签到啊，谢谢各位。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把路况，对，最主要的是路况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等着各位啊。

这首歌叫《归途有风》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位这个音乐学院的老师讲过啊，说歌曲唱到最后呢，一定是那种哼唱出来的才会好听啊。其实一听到这句话，你立刻就能想到这位歌手，对吧？王菲，她很多时候就不会把每个字咬得很清楚，一带而过，甚至将个别的字呢还会变调处理，啊，真的是所有的技巧、歌词都服务于旋律本身啊，再通过她这种很有情感的这种哼唱啊，就会引起大家巨大的情感的共鸣，确实是很厉害啊。好吧，这首好听的歌呢也再一次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在。我记得是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再分享一次啊。从长江路到二道桥大巴扎，一路畅通，收到，谢谢。振兴中路南向北，一路畅通，收到，谢谢。还有朋友是在翠泉路，一路畅通，谢谢。东泉路，哎呦，你俩离得比较近啊，一路畅通，都收到了，感谢各位啊。来自。

0: 这首歌叫《人间共鸣》，是吧？有人说呢，原来觉得啊，人和人之间沟通很重要，后来才发现呢，能够跟另外一个人有共鸣，才是最厉害的。而且呢，也渐渐明白，你和别人之间啊，认知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争辩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需要所有的表达都需要回应啊，也不是所有的理解都需要强求。如果没有共鸣，沉默即安，是吧？听过这句话没有啊？所以这首歌《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1: 三十九斤九九，上两盘青歌，王子王婶儿，上午好，周末快乐。
0: 不敢当啊！
1: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出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到广福中心，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0: 嗯，
1: 还帮听他们放一首王菲的《失眠》。
0: 王菲的什么？失眠？我一会儿找找啊。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3: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啊，好吧啊，说的是誓言，我刚怎么听的失眠呢？真是啊，誓言啊。好，我一会儿在曲库当中呢找一找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啊。来看一下，还有这个朋友说到的是，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的身份证想换一下照片啊，现在的这个照片呢是小时候拍的，现在孩子16了啊，长大了想去换一下。是外地户口，去哪里换比较方便？最方便的就是你辖区的派出所是最方便的啊！你现在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直接去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捷，好吗？我去找一下誓言啊。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够鱼，别样感受

时间呢，就是在我们身边啊，悄然流逝啊，是不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上一时段的节目结束了，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是会生活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首歌《隐形的翅膀》，如果说我要告诉大家它的时间啊，就这首歌，发布的时间的话，大家也会觉得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呢？它是06年1月6号啊。06年1月6号发的这张专辑啊，那张专辑里包括这首歌《隐形的翅膀》啊，那张专辑里包括还有像《香水百合》啊，还有像这个什么《真的》呀，还有《口袋的天空》啊，这些歌都是那个专辑那张专辑当中的啊。所以你看，20年都弹指一挥间，你就感觉好像第一次听到《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就那个画面和那个记忆啊。好像就是一回身一转身的那种感觉啊，好一转身就从06年来到了26年，而且现在26年都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季度了，你说这个时间过得它能不快吗？所以这首啊隐形的翅膀啊就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周末的时光能够收获一份美好的记忆。

跟上个时段相比啊，路上的车是多了啊，而且呢，有的路段啊已经出现了这个拥堵了啊。比方说像团结路，此时呢车就不少，而且在艺术轩门口这一段已经是红到发紫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在高级中学的门口也有一段啊。那么在附近还有包括胜利路啊，胜利路我看了一下。现在呢，基本上也是啊，这个红到发紫的这个状态啊，特别是在这个团结花园啊这个位置啊，青年路此时此刻呢车也不少，像兵团医院的门口啊，像这个市文化馆的这个门口，还有包括它附近的像前进路啦啊这些，其实建国路啦啊车都不少。啊，此时此刻就是此刻啊，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啊，平均车速16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还有呢，我们说到周末的时间是吧？那么商圈附近啊，这个车辆就要大了起来。此时此刻的 CC Mall 啊，时代广场，不管是门前的光明路，还是背后的红杉路，哎，其实门前的光明路此刻还行啊，但是它后面的这个红杉路啊，现在车辆非常的大啊，包括呢还能够看到啊，往新民西街啊，新民西街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和红杉路啊，现在车辆都是非常的大啊，都是非常的大，好吧，此时此刻，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大家文字语音，不用多说啊，跟我们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让我们也来看一看路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畅通拥堵都是好路况啊。

12:06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那现在来看呢，

在会生活的节目时段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答题的互动，在这个环节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小小的一些。

些礼品啊，就是一套精美的茶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13号啊，那是金融教育的宣传周。那么就从那一周开始呢，我们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的互动。那题目呢，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等这样的内容啊，不难，但是需要注意甄别啊。参与答题呢，就有机会拿到一套精美的茶具，欢迎大家呢踊跃参与，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将会出一道啊有关于这方面的题目啊。其实我选的都是比较简单一些，需要认真听题的啊。所以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为您送上一份精美的茶具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参与一下这个互动啊，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呼朋引伴的时间，是吧？赶紧让朋友也来参加啊！好，一会儿呢还是老规矩啊，这个我出完题目之后呢，说321开始，开始之后呢，咱们再答题啊，不能说题目还没念完呢，你答案都过来了，是吧？虽然这些题目比较简单一些啊，但是还是得遵守规则，好吗？

来吧啊，我们来看一看题目啊。刚才呢已经有朋友在催我了啊，说快快快快快快快，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啊！题目已经准备好了，快快快，我们也准备好了，答题准备了。还有人发来一个表情啊，是那个跑步，就是那个准备跑啊，就是已经站在了这个起点要准备了啊。好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啊，来我来出一下今天的题目。再重复一遍，我说完三二一开始之后才能答题啊。我面前的这台显示器呢，如果这个三二一开始之前我是不会点刷新的，那么提前答题的人他就会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但是我统一刷新我就会把它刷掉啊。所以三二一开始之后啊，我说完开始之后我会点刷新，刷的第一个人回答正确的，我就给他送一套精美的茶具啊。来，请听题。关于反诈三不一多的原则说法，正确的是：A.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B. 陌生链接随意点，陌生来电全相信；C. 随意透露银行卡的验证码；D. 转账无需核实，直接转就可以了。来，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吧？啊，来吧，啊，四个答案，正确答案是，你看，刚说完已经有人回答，现在回答的都不算啊，不好意思，我一会儿一刷新全刷掉了啊，一刷新全刷掉了啊。来，请大家注意啊，四个选项正确答案是哪个啊？来，三、二、一。开始。

来吧，我来说一下，正确答案的是 A 啊。关于反诈三不一多的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啊，转账汇款是多核实，是吧？我们虽然在这儿这么说，但是呢，好像大家觉得啊，这个谁不知道呢？其实呢，往往在真实的案例当中呢，还真的具有人。未知链接他就喜欢点击，陌生来电他就轻易会相信，个人信息呢他就喜欢在网上透露啊，转账汇款的时候脑袋一热，我也不核实了。

0: 就是他了，转。最后呢，上当受骗了，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啊。所以答题之外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注意甄别，好吧？啊，不要这个，上当受骗了。来，我来说一下啊，我刷新之后呢，我这个页面就停留了啊。现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又有311条消息，我就没有再动了，因为呢，我说完321之后，我就刷新，第一位朋友已经出现了啊。来，是我来描述，他没有微信昵称，他是一个头像啊。头像呢是一个小男孩啊，然后呢上面呢带了一个这个小猫的一个配饰吗？还是什么啊？就是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你，这样我给你留个言，你就知道后台就是你了啊！恭喜你获得精美茶具一套，感谢其他的300多位朋友参与。
1: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还有很多朋友说题目太简单，当然了啊，答题是很简单，到了真正到了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你看我们看到很简单的问题，往往有人呢把它搞得复杂，把它弄到自己啊是天旋地转，弄到自己是上当受骗。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答题呢，参与互动发奖呢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注意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啊，要识别生活当中这些圈套，同时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啊，不要提前透支消费，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好不好啊？这才是重点。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感谢我看到有很多参与互动的朋友，我都看到了啊。尾号2526，尾号8680，我看到你了。DHR， 谢谢你。小凡看到了，蒲公英啊，陈和阳光，你看阳光说太过简单，没有挑战性是吧？还有这个娜娜啊，陈文，哎呦，还有杏子啊，还有这个军红 ,smile, 还有尾号7895的朋友小桃啊，小桃是说妈耶你唱歌这么好听呢，谢谢啊。还有陈海、云朵、阿布，哎呀谢谢大家，哎呀这太多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啊。虾米，哎呦，还有男神限量版，哎呦限量版，谢谢你啊，谢谢你限量了都啊。好，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参与互动的朋友们。来吧，此时此刻呢，这么多的朋友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末版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这个放松和愉悦的这个心情吧啊，反正我们就用好听的旋律，主要来陪伴大家。大家想听什么歌，告诉我啊，如果在这个曲库当中有呢，我们就马上为大家来播放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来吧，微信平台呢也有朋友在报路况啊。现在呢，他正好就是在红山路，说确实呀堵车。还有朋友呢是在日月星光这个位置啊，说还可以，但是呢车辆呢可以看见是在增加当中，因为这会儿12点半了，一般来说周末大家也就出门了。开始西泉街说堵堵堵啊，西泉街。还有哦，还有朋友这个在求助是吧啊？是在哪儿啊？车没有电了啊？是在打板城后沟啊？车没有电了。如果您在附近可以帮助他啊，麻烦联系他158-9926-1484，158-9926-1484，158-9926-1484。感谢各位啊！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鼓楼啊，也是一位朋友想点的歌是吧？啊，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上周的时候还去了这位歌手在北京的演唱会啊，那这个跑得够远的是吧？啊，但是呢，这个虽然路途比较遥远一些是吧？但是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啊，能够看一次现场，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祝贺你。还有朋友就在说啊，这个民谣歌手是吧？把演唱会开进了鸟巢，很厉害呀。嗯，就是这位歌手赵雷。

有朋友说啊，就是听到了这首《鼓楼》，所以呢就带着朋友啊一块儿就去了一趟西安，拍了照片啊。朋友，如果你是听这首歌想去看鼓楼的话，人家这首歌写的鼓楼在北京，好吧啊，西安鼓楼也不错，也不错啊。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0: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 257-1833。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 257-1833。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5: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

啊，中午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中午的一点，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目前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吧。首先呢，看在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8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可能得多耗费您23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在这条路上行经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看一看前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前方有事故发生。另外，看到现在的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还有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新一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另外呢，继续来看到的是喀什西路，从乌昌路一直到北京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最后关注到北京中路，目前呢也是刚刚的反方向啊，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东路一直到河南东路这一节啊，目前来看也是比较拥堵的。这会儿大家都行经到哪里了？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另外，今天中午大家都准备吃点什么？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打卡互动啊。其实咱们大多数朋友的餐桌呢，有的时候讲究的就是比较家常实惠，而且非常接地气。很多这个山珍海味呢，只是偶尔尝尝鲜，但真正陪伴我们一日三餐，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往往都是比较朴素的食材。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聊这样一样食材，它也可以说是被专门点名表扬，建议我们多多吃的一种宝藏的美味。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它非常便宜，随处可见，但是大多数的朋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居然没吃够。它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就是豆类和豆制品。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豆子呀、豆腐、豆浆、豆干都是特别普通的东西，算不上什么美食，就是经常就是属于有就吃，没有就算了，就不吃了。但是大家不知道啊，在最新的这个国民膳食推广建议里边，也是专门提出了减油、增豆和加奶的饮食新理念，也把多吃豆类正式的纳入到了全民日常饮食的重点推荐清单当中。所以啊，也足以见得这个平平无奇的豆子，它也是真的藏着大大的美味价值。很多人呢，对豆制品的印象可能也停留在比较清淡家常，其实豆类的食材是妥妥的营养高，而且是高口感的宝藏食材。像咱们平时吃的豆腐呀、豆皮儿，还有豆干儿、腐竹，以及早上喝的豆浆，看似很朴素，但是都是自带着丰富的口感层次，嫩的是很滑嫩的，干的也很筋道。你像腐竹啊，鲜香耐嚼，怎么做都很好吃。而且这个豆类的食材也是比较百搭的，它不挑菜系，也不挑口味，清淡的做法是非常的鲜香清爽。像一些比较稍微重口一点的做法呢，它又是更加的入味和下饭。所以关于豆制品啊，不管是南北的餐桌，它也是一个万能的家常菜。像平时呢，大家吃饭啊、吃肉啊，包括吃菜和吃主食，可以说是样样齐全的。但是真的会容易忽略掉豆制品，包括相关的饮食数据也显示到了，咱们绝大多数的成年人其实每天豆类的摄入量是不够的，70%以上的人都没有达到日常的食用标准。你看啊，明明是就是随手就能吃到，价格又很亲民，做法也比较多的这个美味，偏偏大家吃的还比较少，就真的有点可惜。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带大家好好解锁一下这个豆子到底有多好吃，以及日常三餐我们应该怎么样轻松的吃豆，或者说花式的搭配怎么样好吃不单调，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宝藏吃法。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啊。国华师傅这会儿也

准时来打卡签到了。还有夏天说，珊珊中好，打卡签到，上车就听949，月饼就买有利德。哎呀，说到这个有利德啊，今年的中秋呢，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大家选好想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而且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是节日必备的月饼呀、粽子，还有蛋糕以及面包，这些西式的糕点、中西的糕点都会有。这么多年坚持的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也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还有为爱这位朋友说，嗨，我来了，好久不见，打卡签到，好久不见啊，朋友们。以及容颜这一会儿也是来打卡签到了，中午好大家。大家刚刚我们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说这个豆类怎么吃更好吃，一日三餐当中你是怎么吃豆的，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刚刚呢，我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啊，哎，今天咱们这个月饼的礼盒还发放吗？是发的啊，一共依旧是找取三位的幸运听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个月饼礼盒的话，这一会儿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不管您是分享一些美食的信息，或者是签到打卡，亦或者分享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一会儿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刚刚呢有朋友在分享啊，为爱这位朋友说，目前的常州街到宁波街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收到了啊。还有俊文这位朋友说，怎么吃豆比较好吃呢？一般他呢都是喝豆浆吃豆腐，这个是比较适合早餐是吗？自己煮一个那种水煮豆腐，再蘸点小辣椒，哎呀这真香啊。另外财源滚滚继续在分享，目前植物园在吴越广场这边车比较多。另外还在说啊，说今年这个核桃啊包括奶月饼都是挺火的。另外说天津北路现在进不去吴越美食街了，如果你是这个车辆的话，你可能得从锦州东路的前门走，这边呢也是一个单向通行的道路，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夏天也在分享路况，目前宝桥路青年路北向南一路畅通。另外说昌吉的路况啊，青年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收到收到。还有普玉这位朋友说，是在这个平台互动吗？是的，您发送的所有消息在这儿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啊。还有 smile 也是准时来打卡签到了，发了两朵小小的玫瑰花，感觉都是跟朋友们很长时间没有见了啊。另外看到唐这位朋友一条语音，中午好。
1: 长春中路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了啊。还有马斌，中午好。
2: 西环高架路由西向东，车流缓慢，车友们注意避让。
0: 好嘞，感谢您的这个温馨提示啊。另外我刚刚看到 DK 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你好主持人，机场快速从老机场这边一直往市区的方向是有追尾车辆的，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方不方便再追加一下，说这个事故发生在第几车道呀，我们对后方的车友朋友们做一个及时的提示，大家提前的去避让一下。目前呢我们也刷新了一下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看到机场快速从乌昌快速路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耗费13分钟左右的时间。继续来看初八这位朋友说，安保集团附近西一环这儿呢堵的是不要不要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明天的周日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在这儿呢先是提示大家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另外呢大家记得把明天这个闹钟定好啊，别到时候明天早上起床了之后发现自己闹钟没响，这就比较尴尬了。还有法特爸爸这会儿也来了，说珊珊你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报一条路况，河滩快速路目前南向北在老华林这边都是正常通行的，车流量适中，收到了啊。另外9527这位朋友说，六道湾桥下红绿灯不亮，所以在这个位置呢目前已经看到了交警了，那就是这个警官已经收到了这边的通知是吧，已经到这个路口来指挥交通了。还有随风的絮语说，迎宾路的西向东在上海路这边堵死了，是怎么回事呀？刚刚有朋友说机场快速那边是有车辆追尾的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迎宾路那儿。

的一个路面通行情况。首先呢，看到的是新一路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啊，从阿勒泰路到昆仑的一个路面通行情况。首先呢，看到的是新一路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啊，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需要多走10分钟的时间。还有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以及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以及刚刚朋友们提到的，从这个机场快速啊，武昌快速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以及迎宾路，整条迎宾路的西向东呢，平均时速也是比较低的，是14公里每小时。通过迎宾路您得多走一个17分钟左右的时间，通过机场快速您也得多，机场快速西向东啊，您得多走个13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为爱停留这位朋友依旧在分享路况，说目前呢高新万达路口的车流量是适中的，正常通行，但是行人比较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哎呦，感谢您的微信提示啊。还有说从这个喀什东路良孝往北京路走，往北京路花园城方向，就说这个位置的流量稍微有点大，是吗？还有 LE 这位朋友说，上午我考试，下午是孩子们的考试，说这一天过的是不是怪紧张的，早上担心自己，下午担心小朋友，说求一个60分及格就好。哎呀，咱们也行啊，也可以啊，考什么呀？还有安奈师傅这会儿也来了啊，说周末愉快，说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早午饭，这个虾的摆盘是真可以啊，一个小爱心的盘子，左边这个是红烧鱼，是不是红烧？哦，酸菜鱼啊。哎，这个虾的摆盘是真可以，你再给自己调一个那种小料碗，放点醋，放点生抽，如果爱吃辣的你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那个干辣椒，哎呦，太香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 DK 这位朋友说，哦，机场快速往市区方向，从老机场往市区方向堵车，是最右侧车道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大家提前的变更一下车道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依旧会给3位幸运听众送出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的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还有鹰嘴豆的6种风味，国风的包装，不管是您送礼还是自己吃都非常的合适。如果说想要得到咱们今天的幸运好礼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朋友们。那我们就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期待一下大家的打卡签到信息啊，美食分享也可以，或者是一些通行情况的分享也可以，亦或者是打卡签到的信息也可以啊，朋友们。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刚呢，我也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哎呀，现在已经中午的快一点半了，我还没有想好中午要去吃点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能给推荐一下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吃大盘鸡的话，非常推荐您去燕海大盘鸡，是本地老店的这个大盘鸡啊，鸡肉非常的新鲜紧实，炖得很软烂入味儿，而且它又不松散，像土豆呢炖得比较的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汤汁也是香辣醇厚，回味悠长，不管是咸度还是辣度都是刚刚好的，而且是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的。当您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裹满那个浓郁的汤汁，

0: 吸足了鸡肉香料的那种香味儿，可以说吃到最后，这个是比鸡肉还要抢手的存在。而且他们家呢是分量非常大，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店一直在排队，但是现在在王家梁又开了新店，燕海大盘鸡啊。燕呢就是颜色的颜，去掉右半边的这个叶，这个叶子旁啊，就左半边这个燕海大盘鸡，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导航前往。他们家这个美食非常丰富，还有炒菜以及特色烧烤。另外它是24小时营业的，像拌面有4种菜，老菜呢可以解锁一些新口感。像大盘鸡啊，我觉得它已经不简简单单的只是一道菜了，而且更是一张行走的新疆名片呢。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啊，玉屁这位朋友就在说了，刚刚我们问大家说大家一般都怎么吃豆类食品，他说我一般呢都是把大豆煮熟，一碗豆子两碗油，加入甜面酱番茄酱一起熬制成豆瓣酱，放到冰箱里能吃很久很久。说这个千山万水总是情，送盒月饼行不行，好押韵呀。阿飞师傅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植物园大十字路口的4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大家提前绕行。冰洋也在分享啊，机场快速离西外环出口500米左右的最右侧车道有4车的追尾事故，说后面呢没有放三角警示牌，现在是一群人都在路边，估计是在商讨这个责任的划分和事故赔偿的事情啊，说非常不安全，刚刚路过，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谨记车靠边儿，人撤离，急报警，把双闪打开，把三角警示牌摆好啊。怪不得机场快速前面一直在拥堵呢，原来就是因为这起事故啊。糖醋李几分享最新的路况，龙胜街到益民大厦再到会展五岳是一路畅通的，说今天呢改善一下伙食，吃一份冒菜，吃的是真辣，红彤彤的红油。快乐心情分享说，平时呢我比较喜欢毛豆，水煮毛豆，不管是当做菜或者是零食，每天大豆加豆制品啊。说简单的这个搭配呢，早上喝无糖的豆浆，中午吃麻婆豆腐清炖豆腐，晚上吃千张炒青菜，这个安排是真的很不错。继续来关注一下夏天还在分享说，珊珊，我吃豆类产品呢一般都是喝豆浆，吃炒大豆，但是我不吃油炸的。说我再分享一个美食，中午吃的丰泽园在这儿吃的凉面烤肉，说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凉面呢是昌吉最好吃的，好吃还不贵，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个位置这个店面吃了，好累啊。还有心中鱼也在分享说，目前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已经堵到下河滩这个位置了，车流量非常的大。你看今天好像，哎呦，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国华师傅也在分享，目前新兴街南向北西红东路这边也在拥堵，以及为爱停留啊，在说，刚刚北京中路北向南汇佳时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也推荐大家去迎宾路的马蜂花大盘鸡，说也挺好吃的。还有看到欧阳说，珊珊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想吃月饼。大家只要参与到互动的，我就是先拿那个我的小本子啊，把大家先记下来，一会儿随机挑选3位幸运听众啊。还有赵唐武分享最新的路况，新一路河滩由南向北，新一路到新华林堵车，目前行进速度比较缓慢。收到收到啊，哎，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感觉真的好像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还都是挺大的。还有天道酬勤说，目前呢庐山街也开始堵车了啊。还有容颜说，延安路由南向北转建国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哎呦，终于收到了一条畅通的路况啊，恭喜恭喜。杨瑞说，崇武路双向畅通，今天呢计划去吃一个期待已久的羊腿抓饭，应该是一位女士啊，能不能把这一份羊腿抓饭吃完，能不能把那些整个羊腿啃完。我记得我以前去啃那个羊腿抓饭啊，剩下来那个羊腿比我的胳膊还粗，吃到后面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太撑了。 还有小班同学说山子啊山子啊终于回来上节目了啊，说东外环观察员来喽。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说今天中午吃芹菜炒肉米饭，小班同学每次都要推一下啊，快上图啊，看一看图片。还有菜园滚滚继续分享说机械厂的美食街没有了，有棚路的街边这个有个大 BRT 的车站是吧，说注意安全要避让行人。还有森林的森这位朋友说上车就听949，目前的温泉西路的东向西堵堵堵，车流量比较大。哎呦，还有自古这位朋友说啊，提前祝了一下中秋节快乐，是不是说今天呢孩子放假，约了几个好朋友聚一聚，另外发来了一张这个火锅的图片呢，这是真香啊。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释放释放放松一下，希望所有孩子们的母亲，所有孩子的母亲们都能够放松一下，终于迎来了一个小小的假期，是不是。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选取3位的幸运听众，送出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它是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和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的包装，您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只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就有机会把今天的幸运好礼拿回家哦，朋友们。还有美阳小筑这位朋友说高家庄到水区政府堵堵堵堵堵，每个堵后面都有一个感叹号啊，感受到了，感受到这个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了。另外我们来收听一条语音吧，是陈洪涛，中午好。
1: 949乌昌快速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往市区方向。堵堵堵！
0: 哎呦，看在机场快速啊、迎宾路这一块，这个周边啊，流量和压力一直是持续的比较大。如果目前您行经在一些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希望各位朋友们呢能够减速慢行，耐心等待，可以把收音机打开听一听949啊，我们也是您，通行路上最忠实的搭子。另外我看到小班同学说因为我这会儿不吃所以上不了图，说我今天早晨呢11:30才吃完早饭，那我估计你的午饭可能得到3点多将近4点了吧。来吧，看到大家非常积极主动的一直在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一位获得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的朋友，一共有3位啊。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是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平均3分钟给我们报一条路况，平均2分钟给我们分享一家非常好吃的小馆子。来吧，就是这位叫做为爱停留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恭喜您获得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法特爸爸也说米东南路南向北现在已经过了二钢的市场，就是一路畅通了，通行的情况就稍微良好了一点是吧。你看啊，中秋的假期真的是快到了，哎，不知道大家在中秋节期间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或者是出行的安排，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哦。看到很多朋友啊都是持续不断的，不管是分享美食也好，打卡也好，或者是发送路况也好，今天朋友们的互动也是非常多非常积极的。那这样吧，一段好听的旋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揭晓今天第二位幸运听众好不好。所以如果想要获得我们这个有利德中秋月饼礼盒龙月礼盒的朋友啊，在这个时间段要抓紧时间来互动了啊，朋友们。

0: 九月二十一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中午的1:42啊，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刚刚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这个美食信息以及路况信息啊。我觉得我先揭晓一下吧啊。刚刚跟大家说了一段好听的旋律，回来之后我们先揭晓一下今天第二位获得我们有利德中秋月饼礼盒的朋友，就是这位叫做 SHMILY 这位朋友啊，也一直在跟我们推荐分享，在说太原路呢，在这个鸟巷子里边，鸟巷里边有一个叫做阿屯陶辣子鸡的，说特别的好吃，还有祥和的花卷鸡也非常好吃。另外说现在的新一路西向东是车流量适中的，收到啊。如果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话，抓紧时间发来您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我们也来过一下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啊。天堂这位朋友说了，六道湾美食家路口的这个红绿灯不亮啦，现在有点堵车了，能不能空降一位交警来呀？我们也把您的这条信息抓紧时间反馈一下啊。还有杨瑞这位朋友说，今天休息的一天啊，到图书馆充充电，然后再享受美食。哎呦，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非常惬意的啊。不会看困吧。另外看到夏天啊，说珊珊呢再分享一个美食，在昌吉的长宁路右转，在这个小巷子里边有一家羊杂馆，他们家非常好吃啊，非常值得一吃，推荐推荐。对对对，是您中奖了 SH 这位朋友，看到这个头像呢是一个蓝色的天空啊，实在是看不清，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小图，抓紧时间啊，发来这个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快发哦，这个可是也有那个截止日期的，可是也有截止时间的哦。继续来关注一下叶子说啊，哎呦，分享来了好几张图片啊，说怎么样，我这个厨艺还可以吧。红烧鱼右边这个有点像凉拌那个叫什么菜来着，然后中间是个大盘鸡，左边是个刚说呢，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要多吃豆子，就有豆子啊，说家里人都说我做的攒劲儿的很，好羡慕呀，我也想吃行不行。继续来关注一下朱磊师傅的语音中好。
1: 就叫河滩路80米处这地方，南向北有货车，北向南也有货车，看着他马上要把屁股都拖出了，不说了，这个地方就好了。
0: 现在是南北双向，应该都有事故车辆或者是故障车辆是吗？怪不得前面朋友们说这个位置流量比较大呢。另外看到 DK 啊，说目前机场走连货下西山高架的车流量是适中的，收到了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是长途的自驾，或者是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的口感更清爽，提升充电更有70%的意愿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欧阳叔叔也在分享说，下周呢准备带家人去阿勒泰看一下喀纳斯的秋景，顺便在喀纳斯过一个中秋节，您呢得多稍微多带一点厚衣服啊。另外为爱停留在分享说，王家梁到昆仑东路是一路畅通的，说回家吃饭喽，说你们也早点吃饭哦，下次再见，好嘞好嘞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小班同学这一会儿也还是在收听呢啊，我期待你中午把那个吃饭吃上了之后能给我们把图片分享过来。那么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继续再聊。如果想要月饼礼盒的朋友，还有最后一位啊，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哦，大家抓紧时间互动吧。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8: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7: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8: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9: 949守护银发记忆，
8: 让爱不迷路。
1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啊，看到今天大家分享这个路况也好，或者是美食分享也好，都是非常积极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王小王这位朋友的语音，中午好。
1: 西外环一路畅通。
0: 好嘞啊，西外环一路畅通，现在是双向的哦，比较畅通啊。还有天山雪莲，中午好。
2: 七十九告诉路况。
0: 嗯。
2: 正三环有那个京津高速道。东京塔沟向方向走那个入口，发生了一个中风的车辆和一个小车刮蹭的事故，造成车的量大，往车辆中间行。
0: 好嘞啊，感谢您的温馨提示。还有陈辉这位朋友，中午好。
3: 有飘飘飘，
0: 嗯，
3: 机场快速，昌吉方向512。
0: 哎呦，感觉怎么就是这个听着都有点被堵的有点无奈了哈。没关系没关系啊，中午了，应该是准备去吃饭或者是准备去接朋友，应该过一会儿这个饭就能进肚子里了啊。吃完饭咱们又是精神满满干劲十足啊。还有小帅这位朋友语音，中午好。
4: 九九机场高速进乌鲁木齐方向，交警已经到现场了，然后拖车也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4: 但是后面其他的车辆还非常非常的多，应该很快就能放行了。
0: 好嘞啊，看来大家一直都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机场快速目前的通行情况。前面大家一直都在说嘛，机场快速往那个夏木材厂立交那个方向，还有在迎宾路周边都异常的拥堵，看来也就是因为这几起事故的影响啊。还有诗涵这位朋友，
5: 鹤溪街出口为什么那么堵啊，堵堵堵堵堵，今天好多路都特别堵啊。
0: 嗯，那您现在从客西街的出口这儿下来了没？应该现在是稍微好了一点吧。刚刚看到大家发的这个信息非常多啊，语音已经被埋没了几条，我们现在赶紧翻出来听一听。还有陈光明这位朋友，中午好。
6: 机场高速南向北，北向南。

0: 双向拥堵，车辆行驶缓慢。
1: 嗯，刚刚的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啊，就说这个拖车呢也已经到达现场，交警也已经到达现场了，估计事故车辆马上就会移走了，朋友们。机场快速我估计啊，过上一会儿这个流量就会稍微有一个减小，但是它也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回来就揭晓一下第三位幸运听众，就是这个叫做这位叫做杨瑞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哦，我看已经发过来了，速度是真快啊，恭喜大家。也是提示一下刚刚我们这三位幸运听众啊，一位是为爱停留，一位是这个杨瑞，还有刚刚我们那位 SSH 这位朋友，恭喜大家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一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呢，重有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还有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的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吃都很合适。大家发送这个联系方式和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这个礼品一定要记得啊，是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蛋糕师大店领取啊。在这儿呢，有利德月饼也是提前祝大家中秋节阖家团圆。但是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没有获奖，今天没有中奖的话，也不要灰心啊，明天可以继续再来，好不好？还有我们是朋友啊，说珊珊，我是不是每天消息发的太多了，沉底了？没有啊，没有啊，刚刚看到了啊，说听声音今天是珊珊，感觉很久没有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中午好，中午好啊，我们是朋友，吃饭了吗？吃的什么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财源滚滚分享，天津北路物业广场喀转喀什东路目前是大排队的状态，另外植物园物业广场步行街美食街里边有一个薄皮包子羊肉汤店，应该是说很好吃。还有刘家姑娘这位朋友说，哎呀，这辆车你的这个后玻璃雨刮器一直在刮啊，你是不是忘记关了？你可以关一下啊，牌照呢是新 AVS436。今天外面没下雨吧？啊，蛋糕师大店，我笑我吃我胖。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刚刚那三位幸运听众啊，再重复一下名字，是为爱停留、杨瑞和 SH。刚刚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信息已经给您发过去了，大家凭借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啊。

0: 哦，这应该是董师傅啊。董师傅说，如果是后雨刮器的那位朋友，有可能是刚刚拐了个弯过来，没有来得及关，是打转向不小心碰到了，是吗？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看到甄世成这位朋友的语音中好。
1: 上车就认准不给我上车就要暴露框。
0: 嗯。
1: 啊，珊珊，中午好。
0: 你好。
1: 这会儿是从，西虹西路从西往东过缆行人世界，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拿着昨天，得到的那个荣誉月饼去看长辈，
0: 哎呦，
1: 特别有面儿。感谢刘叔叔的这一份中秋礼物，感谢你们。
0: 同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啊！也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一起变得越来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诗涵这位朋友的语音中好。
2: 你在南湖路转了一圈，想吃饭，没有停车的地方。哎，今天中午的午餐吃一个苹果吧。
0: 啊，就吃一个苹果呀！我们要不这样，就是稍微把车停远一点，然后我们走两步过去呢。你刚好，你这样的话，你中午饭能吃得很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吃特撑了之后，你这个车离你的吃饭地点还有个距离嘛，你慢慢的走过去，消消食啊，就差不多喽。还有尔康这位朋友的语音，继续来唠一下。
3: 今天咋这么堵啊？这从六道湾，轮船师傅从六道湾都堵到吃饭了，桥上都堵得下不去。你们管一下，难道是因为这个周末只有一天休息吗？这全大堆都出来了，我的天哪，动都不带动。
0: 其实今天从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发现了很多条道路的通行压力的确是比普通寻常的周六压力要大很多，而且感觉今天有点，甚至比平时工作日的中午一两点的流量和压力还要更大一些。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明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大家都想着今天带着家人朋友出去吃个午饭，或者是到外边转一转、逛一逛啊。如果说您行进在比较拥堵的道路当中呢，也可以提前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路况，或者是提前问一问我们走这条路堵不堵，我们也问一问路上其他的车友朋友们，给您一个更合适的路线的推荐。当然了，还是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耐心等待一下啊。9月份和10月份的假期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一路畅通。那么今天每时每刻所有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这一个多小时以来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午间一路畅通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如果朋友们有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依旧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过来，那么我们就一会儿见啊，朋友们。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中午的一点，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珊珊。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由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抗生素只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这类的病毒感染无效，滥用抗生素会造成耐药性损害身体。

0: 特别堵，车特别多。
1: 12点半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已经2点钟，延续了1个半小时。哎呦，这么久啊！那下午这个考试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怪不得呢，说各条道路像刚刚朋友们说的那个迎宾路、机场快速以及河滩的主路上这几条道路是通行压力最大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吧。看到现在呢，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走6-7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呢您也得多走一个15分钟，以及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西，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山路，从图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公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另外关注到北京中路，北京中路目前是第一个，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另外它的反方向，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啊，平均时速也是一样的，23公里每小时。另外关注到喀什西路，从乌昌路一直到北京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这个位置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啊。继续来看一下 TI 这位朋友说，我想曝光一辆车，这辆车呢是40码在东外环上低速行驶，另外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东外环上的图片啊。我其实能够看到，我估计这位朋友说的应该是最前边的那辆车，是不是它的前方是没有任何车辆的。嗯，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您是这个低速车的话，要么就是不要上高架了，要么你上高架你不要跑得太低，你就靠最右侧车道去行经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一旦第一辆车就是这个头车的速度压下来了之后，你对后方的整体的交通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位新 ADK6969 的朋友啊，不知道你这会儿有没有在听广播呀，是真的新手开车有点紧张，还是因为我们在分心驾驶在干其他的事情呢？继续来关注一下 DQ 这位朋友的语音啊。中午好。
0: 河滩路北向南，
1: 嗯，
0: 人民路立交桥附近的主道上，
2: 嗯，
0: 有一辆车停下来，蓝色
2: 车辆
0: 未摆放三角警示牌，请大家注意安全。
1: 好嘞啊，注意避让啊，这辆车没有摆三角警示牌。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您的车辆不管是遇到了故障还是发生了事故，第一件事情永远都是先打开双闪，第二件事情赶紧从后备箱掏出您的三角警示标志。这个在每次年检的时候，没有这个三角警示标志，这年检也过不去啊。就大家平时也都是把它放在后备箱，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应该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就算您如果发生了事故之后您找不到自己的三角警示牌在哪了，也可以问前车或者是后车，就是我们发生事故的这个车辆的车主，问他暂时的借用一下这个三角警示标志啊，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去考虑。德路梦鱼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长春北路往良校方向流量是正常的，收到啊。另外呢还有怡娜这位朋友的语音啊，中午好。
3: 949949，下午的考试时是6点到17点半，17点半以后应该每个路段也会有车流量大的情况哦。
1: 没有，感谢您的温馨提醒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应该就跟平时工作日的晚高峰是一样的，从7点半可能要往8点半或者是将近9点稍微延伸一下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晚上您有一些跟朋友的聚餐计划，或者是一些紧急要紧的工作上的事情，提前的出门把路上的时间多预留一点啊，这样的就是我们也不用那么着急啊，时间充足一点。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的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的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以及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跟大家开展有奖问答，那么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就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这一会儿

我马上就要把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的题目跟大家说出去了，所以这一会儿呢，首先您是保障自身驾车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跟我们互动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给公众号发私信啊，就可以跟我们正常的互动了。来吧，我要出题了，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再次提示一下啊，今天是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精美小礼品，也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礼品啊，所以这一会儿也是拼手速的时刻了。今天的问题非常简单，请问大家，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是由医疗器械受委托生产企业负责产品的上市放行，请问大家这种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我再重复一下啊，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是由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企业负责产品的上市放行，请问大家这种说法是对是错呢？期待各位朋友们的答案啊，抓紧时间了，抓紧手速了。

0: 五金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本节目由中秋好味德、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另外，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各位朋友们，抗生素只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这类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造成耐药性，损害身体。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这个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由医疗器械受委托生产企业负责产品上市，这种说法是对是错？我其实刚刚看到了很多朋友们都在非常积极主动的答题啊，这么多条消息，我们也不一念大家的答案都是什么了，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答题的是新 AT， 应该是常占阳这位朋友答的是正确，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啊。然后第二位答题的艾琳这位朋友，他的答案是 B 选项。我们今天不是一道判断题吗，朋友们？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帮助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刚刚呢，看到一条求助的信息啊，是傅先生，这一会儿也在线。您好，傅先生，能听到吗？
1: 哎，您好。
0: 简单的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吧。
1: 哦，那个我的车快电了，在这个光明路和卫生巷的交叉口。
0: 嗯，
1: 辆白色的大众。
0: 嗯，咱们是直接停在这个路口了，还是路边啊？
1: 在路口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在地铁口旁边。
0: 哦，好嘞，好嘞，是一辆白色的大众。那您的这个车牌号是多少？
1: 啊，新 A 二 K 一二八。
0: 新 A 二 K 一二八啊。好嘞、
1: 哎、
0: 那车上是也是没有勾电线的是吧？
1: 车上没有勾电线。
0: 好嘞好嘞，那您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看一看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能够帮助一下的。
1: 啊，153
0: 4993
1: 2164
0: 2164。好嘞啊，153-4993-2164，就是在这个卫生巷和光明路的路口，靠近地铁口的这个位置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好嘞，那与此同时呢，您也保证这个手机的畅通，如果说短时间之内没有听众联系您的话，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附近的警务站，看看能不能够帮得上忙啊。
1: 我刚才已经找了两个警务站了，他们都这个没法弄。
0: 嗯哦，好嘞，那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帮您多说一说啊，也希望在周边的这个朋友们能够去帮一帮忙。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嘞，感谢。
0: 嗯，没关系。如果说大家在卫生巷和光明路的路口，并且您的车上是有勾电线的，我们也可以往傅先生的这个位置上走一走啊。一辆白色的大众，车号呢是新 A2K128， 傅先生的联系方式是153-4993-2164153-4993-2164。那么与此同时呢，再说回我们刚刚互动的这道题目啊，就是问大家说，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由医疗器械受托生产企业负责产品的上市放行。刚刚第二位朋友是艾琳啊，答题答的是二 B。哎呀，你看第一位朋友和第二位朋友虽然说速度很快啊，但是这个 B 选项是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懵呢是吗？还有德鲁梦鱼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嘉兴街西向东车流量是适中的，另外四平路到创新广场现在也是一路畅通。我看今天大家的答案还是错这个答案偏多一些啊，答对的呢我们来说一下，有这个厨房，还有181尾号7888的，还有牛君牛师傅，以及红红子、安和、糖醋里脊、王杰、心中鱼、香糖、牛肉酱，哎，这些都是答对的朋友啊，错的。

可能错答这个比例吧，属于是3:1，就是答错的朋友是占的30%多。大家再想一想吧，这道题呢，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些时间让大家来答题，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今天是周六了，明天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中秋假期马上就要来临了。949交通广播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的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会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9月26号呢，我们继续带着孩子走进荷塘去挖藕、包荷叶鸡以及做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在9月27号，我们继续带领孩子们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在这个金秋时节，带小朋友们走进金色的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的喜悦，这也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但是啊，朋友们，这个名额可是有限的，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参与的话，现在可以发送数字9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哦。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出了一道题，那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题目吧，就是说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由医疗器械受托生产的企业负责产品的上市放行，这种说法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因为2026年是全国药品安全的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的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活动，安全用药的科普活动，普及用药啊、用械以及用装的知识，守护全民的身体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展这个有奖问答啊，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如果说这一会儿您还没有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话，可是要抓紧时间了啊，期待大家的答案。

0: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我刚刚呢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一直在问说，这个杭志呢，他到哪里去了？这个自驾游现在还能不能报名了？他现在是不是就在自驾游的路上呢？我们今天这一会儿刚好是连线到了杭志，中午好。
1: 哎，珊珊你好，
0: 中午好，中午好，
1: 周末愉快。
0: 哎呦，感觉听这个声音特别有活力呀、啊，
1: 就是感觉是那种心彻底、心扉彻底打开的感觉，
0: 对
1: 不对？
0: 对，活力满满啊。
1: 我们这几天呢，带着车友啊，一路上旅游真的是太好了，不仅天气好，景色好啊。
0: 嗯。
1: 那给很多的车友呢，在视频当中呢，也发布了咱们阿勒泰啊秋季的这种树叶的黄和美丽。
0: 嗯。
1: 真的是应了我们那个多彩自驾游的主题了。
0: 嗯。
1: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此时此刻呢，我已经来到了咱们祖国的西北之北，也就是185团，咱们兵团第十师的5A 级的旅游景区的这个位置呢，给你传外传报道。
0: 嗯，
1: 我们今天呢是从贾登峪啊早晨8:30出发，
0: 哎呦，
1: 走了很多游客呢都希望打卡的铁甲公路，
0: 嗯，
1: 就是从贾登峪到铁克热提乡的这个位置叫铁甲公路，因为这里呢是去往白哈巴和哈巴河县的一个分道口，那也是咱们旅游现在阿勒泰的旅游环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山间的公路。
0: 嗯，
1: 那中间的那个泰加林带，这个冷杉，还有呢，西西伯利亚落叶松以及白桦树啊，那种美丽的参差有致的各种颜色呢，让我们都看迷醉了。然后我们从这个铁克热提乡呢就一直到哈巴河县，车辆呢加了油之后啊，我们呢这段呢走的是国道219线，从哈巴河县呢我们又继续要前行将近100公里呢才能够到达185团。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是从早上8:30走到中午啊2:30我们才到达这里，你想中间的路程有多长。
0: 嗯，
1: 但是呢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一条公路信息啊，现在呢大家到185团啊再不用走过去的老路了，因为现在呢国道331线呢已经啊全新的道路已经通到了咱们的这个185团，那只不过呢它道路呢现在是这个半幅通车半幅在施工，但是路面特别的平整很好走，所以游客们如果要是想来咱们兵团第十师185团呢来到这里看白沙湖和西北之北的话，您呢从哈巴河县啊走国道331线啊真的是一路畅通啊，太好走了，再不用走过去的土路了。那么我们到这里之后呢，我就特别啊身边呢站着一位呢，他就是咱们兵团文旅集团二级企业白沙湖景区的这个主要运营负责人姚黎明，姚书记。姚书记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看我们的很多听众呢在遥远的这个乌鲁木齐啊听着我们的广播，大家也特别想了解一下白沙湖以及我们185团的旅游点景点特点，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有哪些好的地方。
2: 好的好的，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啊，今天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185团白沙湖系列景区。
1: 嗯，
2: 为什么叫系列景区呢？你看我们这个白沙湖景区呢，它有西北之北的纪念碑，西北边境第一团嘛，这是第一个景点。第二个景点呢就是我们的白沙湖景区，它是坐落在沙漠腹地的一汪碧水，这是第二个景点。第三个景点呢我们还有鸣沙山景区。第四个景点呢有国道 G331 终点的打卡点9333公里，这个呢给大家再赘述一句，前不久国交通部呢就是公布了环国境的三条国道，作为一个黄金大环线，
0: 嗯，
2: 其中 G331 就是一条，还有两条呢是 G219 和 G228， 这是以上几个景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红色景点就是马军武哨所。原来叫桑德克哨所，马军武呢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曾经三次接受过总书记的 接见。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红色景点呢，也是我们幺八五团白沙湖景区的呢一个亮点。
3: 对，
2: 欢迎大家有机会到白沙湖景区来体验边境游、特色游、红色游。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哎呀，刚才听到介绍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们来到这个185团之后啊，我们的这个游客呢此时此刻都特别的开心。虽然说我们早上八点半出发，但是现在大家精神头啊一点都不累。那么今天呢185团这里啊也是万里无云。而且呢185团呢为我们的这次出游啊 ,949 的车友啊人手还准备了一份伴手礼，是咱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农副产品。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呢将带着车友呢吃完饭以后啊，我们今天中午在这里将享用一顿农家特色的大餐。
0: 嗯，
1: 因为他们这个185团的这个农产品呢由于日照充足啊，这个食品的味道啊是非常的好。那之后呢我们要去白沙湖去看一看这个神秘的白沙湖，因为它呢是在沙漠当中的一个湖泊，既没有进水口也没有出水口，可是呢这个它却不论是旱季还是这个雨水多的时候，它的水面啊一直都是这么多，水量从来没有减少过。
0: 嗯，
1: 周边的植被呢也非常的丰富，周边的这个红树林呢也就是欧洲山羊，那整个延绵啊是几公里，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还将带着大家呢一起呢来到西北之北的这个一个雕塑前，大家在这里呢在纪念碑这个位置啊还要合影，非常的具有纪念意义啊。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呢住到这个哈巴河县一个美丽的啊这样的一个卫生小县城，那么我们在哈巴河县这里呢要住一晚上，明天呢我们的行程啊就是要从217然后呢一直走那个奎阿县，完了以后呢到咱们的这个乌尔河。
0: 嗯，
1: 明天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呢参观世界雅丹地貌，并且呢到原始胡杨林感受一下咱们北疆首黄的黄金的胡杨林的这种感受。那一线呢可以说呢是非常丰富。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啊真的是非常开心。姚书记说呢还有最后一句要欢迎大家的话，我来姚书记给大家说一下。
2: 好的，在西北边境第一团呢我们有一句口号是什么呢？我家住在路尽头，边境线上牧牛羊，界河边上种庄稼。
0: 嗯，
2: 马军武哨所呢他的那个一句口号呢，他的奉行的这个理念呢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哎呦，
1: 好，也希望大家啊如果要是要到阿勒泰来玩的话啊，
0: 嗯，
1: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重要的景点。那它不仅非常有意义，而且景色真的非常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那么我们的自驾游呢明天中午的时间呢将继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我们有趣的行程。大家也可以在咱们949丝路视听上呢来看我们的发布的视频信息，了解呢咱们阿勒泰的美景。
0: 好嘞，玩得愉快啊，但是注意安全。
1: 哎，
0: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杭志老师。
1: 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好，再见。嗯，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很多朋友都是对这个自驾游依旧是非常感兴趣的。嗯，后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后续我们还会推出其他一系列的自驾游啊。另外我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刚刚这个中秋假期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的亲子活动的群是进不去了是吗？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后台设置一下，稍后呢大家再次重复的发送一下这个信息，我们现在后台设置一下，一会儿设置好了我们同步跟大家回复一下。另外我看到马京这位朋友说目前的团结路桥底下往广惠桥方向比较的堵车，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建议大家 哎呀，看能不能绕一下吧，能绕的话我觉得速度真的会快一点，因为我今天也是从这条路过来的，我发现我在这个桥底下起码堵了有个十几分钟啊，就是没有过来。另外呢，我们刚刚跟大家不是出了一道题吗，就是问这个医疗器械委托生产的由医疗器械受托生产企业负责的产品上市的放行，请问这种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说了稍后呢我们就要回来揭晓这个答案了，我们跟大家也说了啊，只要是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小奖品。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刚刚哎呀第一个会打字非常快的啊，这个长战阳新 AT 这位朋友他答的是对，哎呀。另外呢，刚刚还有第二位答题的朋友啊，答的是 B 选项。我们今天是一道判断题啊，那我们继续往后顺延，就是这位朋友叫做擒贼先擒王先生，名字非常有趣啊，恭喜您啊，这道题呢正确的答案就是错误，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来吧，擒贼先擒王，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先把您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分享过来啊，我们依旧是有时间的限制的，请您抓紧时间咯。我像我吃我胖说，今天大家都堵在哪个位置了，说我今天都跑了80多公里，我在市区里感觉也没有多堵车呀。我像我吃我胖这个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今天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说部分的道路这个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有没有其他的群，这个群呢人数已经超了，进群已经进不去了，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后台呢正在设置。同时呢我们跟大家也来再次的分享一下啊，这次的系列的亲子活动的报名的名额依旧是有限的，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起码有20位朋友一直在说这个进群进不去了，我们现在先在后台设置好了之后，同步跟现在平台当中的所有朋友们分享。现在如果大家还要想参与的，重新发送一下数字9到微信公众平台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新的群已经设置好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扫码进。

0: 寻喽。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是9月25号，我们一块儿去五一农场，有亲子的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一块儿赏这个团圆，尝鲜庆丰收啊。9月26号呢，我们带着孩子们走进荷塘挖藕，还有包荷叶机、做糯米藕，走进这个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到了9月27号呢，我们会带领孩子们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一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啊。现在朋友们就可以重新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报名喽。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啊，我刚刚刷新了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大家重新发送一下吧。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4: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3: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我刚刚看到这个报名的人数的确是非常多啊，很多朋友也继续在跟我们说还是进不去啊，是怎么回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舞群呢是可以正常进去的，大家截图的这个我都看到了，说该群已经开启了群验证，只能通过邀请进群。解决方法很简单，您把微信的后台一退，重新给949交通广播发送一下信息，刷新一下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舞群当中了啊。还有水中望月说，今天中午是珊珊吗？是的是的，中午好啊朋友们。更多这个关于我们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的亲子活动的信息，大家都可以进群去了解。你看大家说还是舞群的这个就是没有刷新啊，朋友们刷新一下，微信可以整个后台退掉，然后重新给949交通广播发送一下数字9就可以了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一下这个新建的群里面已经进了十几个人了，说明这个是可以正常进入的啊。你看有一些朋友发送09，大家发一个数字9就可以啊，不用带0就可以正常的扫码进群。我们的导播也在一条一条跟大家发信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掉页面之后重新的进入，然后现在新群上面写的是949研学五群，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到报名还是非常火热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因为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个好消息。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校园进校园系列活动。9月21号，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教育集团、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乐福友爱智乐福友。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乐福友爱志愿者与环保专家带来环保公开课的精彩互动。同时呢，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我们再次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这个新群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是陆陆续续的有朋友正常的扫码进群了。如果大家还没有办法进群的话，稍等一下，您可以把整个后台退掉，页面关闭，再重新进入。这个新群现在的名字就叫做949的研学五群。

0: 这一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整个数据的总览啊。在这个时间节点14:30到15:30，共计会到达2706名旅客，共计呢是需要451辆的出租车。如果大家在这个附近的话，也可以到机场附近去接一接乘客。另外呢，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在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啊，王田，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王田。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多云转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1架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0架次，进港航班96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慧机坪新技术取得新成效，本场无人自动驾驶车队累计安全运营里程突破160万公里，实现零责任安全事故，成功刷新国内机场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记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嘞啊，

0: 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其实看到很多朋友还在说这个群是进不去，那这样吧，大家稍等一下，我们重新设置一下好不好，稍后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信息啊，说没有办法进群，这个二维码不能扫。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的亲子活动，大家实时的分享，我们实时的更新，我们后台再重新设置一个群，稍后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也跟路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实时的分享，辛苦大家再次的耐心等待一下。

周六的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中午3点到4点，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樊先生的请求，请求大家帮个忙。

房。车辆亏电了，是在十三小学的附近，灰色的本田，新 A666FX， 车上也没有勾电线，在十三小附近的车友能过去给帮忙勾个电的，可以联系13392411 13392411。

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消息。 LED 大屏显示拥堵道路排行榜，目前的前十位全是标红拥堵的状态，分别是北京中路，目前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堵车排队当中。其他的路上消息，朋友们也别忘了可以继续传递啊。还有堵车的团结路，从青云路到明华街，目前的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6分钟。克罗马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友好南路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北京中路的辅路，目前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迎宾路的西向东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23分钟。北京中路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这一节的北向南堵，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红山路河滩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4分钟。目前在市区的道路通行来说，堵车路段是比较多的啊，朋友们，您在哪儿呢？前方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

今天呢是9月19号，也来到了九月的下旬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啊，各位。2026年都到9月份了，那过年还远吗？啊，心里面有不开心的时候，想一想快过年了，嗯，那就会开心起来的。昨天的篮球球迷，我估计没一个开心的啊。反正看完之后，我就紧接着发了条朋友圈。我一般不发朋友圈的。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呢，第20届的亚运会开幕式将是在日本的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815名运动员正式亮相。在这支队伍里面呢，28岁的新疆小伙胡明轩将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越一起高举五星红旗入场。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在半决赛当中77-97输给了日本队，啊，昨天，而且昨天这个日子，那也是国人必须铭记的日子，结果又在昨天，中国男篮输掉了这场关键面对日本的比赛，连续2届亚运会止步四强，就亚运会本来算是中国男篮啊最后的一份倔强了，在这啊。可好，现在连这份倔强也快没了啊！征程呢还没结束，明天下午的3:40，那他们将和伊朗队来争夺铜牌。各位，昨天这场比赛看了吗？没看，你听完了我刚才所说的之后有什么感受？啊，看了球的球迷，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没看，你现在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的节目，你也有时间复盘一下。这场失利啊，球迷看了心寒，就不知怎么地了，就滑向深渊，而且是大跨步式的滑向深渊。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深球迷，也是我们劲爆体育的这个场外啊评论员，他说中国队啊全场三分球命中率惨不忍睹，上半场12投中了3个，命中率25%，而日本队呢15投6中，命中率40%，外线投不进。日本队呢就放心大胆的收缩内线，中国队的身高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我这也很奇怪，你懂吗？就是小打大，居然能打得那

顺畅。而中国队呢，虽然有洪金秋、于家豪这样的高度，但是上半场篮板球呢，竟然是19-28落后的。前场篮板呢，更是被日本队给抢爆了。日本队的规划中锋科克半场就拿了11分8个板，在内线是翻江倒海，身高占优却抢不到板，这个问题比投不进三分球更让人难受。你说谁说不是呢？你说。行吧，今天呢这个难受的这比赛，我们简短的恢复复盘一点点，好吧，不能说太多，不能说太多，说太多血压高。那今天的比赛这个资讯当中啊，小龙跟大家还准备了一些资讯内容，这里面包含的有亚运会今天晚上的开幕啊，中国代表团815名的运动员出征，中国男篮呢77-98不敌日本啊，然后呢。将和明天的下午将和伊朗来争夺铜牌。水星没有水说的是，中国男篮从没有失望过，预测可能连伊朗都打不过。不是以前呢有一句话啊，叫做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2008年，哪怕直到2018年，我们都是值得在亚洲层面的篮球领域当中的骄傲，对吧？可2018年之后呢，自2019年开始，自那个神奇的边线球开始，哎呦，这个下滑的速度那简直是大跨步的跳跃。还是祝福他越来越好吧。好吧，再来看一下足球，中超补赛，浙江4-1大胜武汉三镇，三镇保级告急。水星没有水说，我有条路况，你把那路况发文字吧，好不好？

和我们的老朋友们打打招呼，我们是朋友，来送花花，送起来小龙喜欢。谢谢谢谢啊，还没到送歌的时候呢。我笑我吃我胖，再这样下去跟国足要坐一桌了，男足啊。这可能也是个段子啊，网上的段子，但还是希望，真的是希望好起来。三大球真的是，哎，不能再这么下滑了。这足篮排咱不能这样呀。这掉的真是太快了，而且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面，就根本不存在你所说的啊，我付出了多少，你的过程根本就不是那么的重要。过程重不重要？很重要。对谁重要？对自己重要。对那个结果，哎，你在之前付出了多少很重要。但是你努力了半天，最后结果让人大失所望。啊，换点别的信息说啊，在9月17号呢，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竞赛项目是完成了，这是咱们自治区的自己的事儿啊。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是圆满闭幕了，并且当天呢召开了总结大会。本届的残特奥会呢是15开局之年新疆举办的首场大型残疾人体育赛事，9月10号在伊宁市体育馆开幕，赛期是7天，赛场分设在伊宁市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两地，共设的有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射箭等8个大项，350个小项，来自14个地州市的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只有8岁。赛事呢，共产生了金牌332枚、银牌326枚、铜牌261枚，合计919枚的奖牌。那么赛事举办期间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赛促建，对竞赛场馆、驻地酒店、城市公共空间啊，实施了系统性无障碍升级的改造，相关的设施赛后将移交相关的部门常态化的来管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夏建新是在总结大会上表示，本次赛事为全区残疾人体育储备了人才，也凝聚起了改善残疾人民生福祉的广泛共识。那么据了解呢，下一届的残特

奥会将在2030年的塔城市来举办，希望大家呢更多的会关注到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被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爱的群体，也是成功的祝贺咱们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圆满完赛。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结束不久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啊，有一份成绩单。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是落下了帷幕，赛事的经济账也逐渐的清晰，一份约4.1亿元综合经济效益的城市账单由此出炉。赛事当天啊，在乌鲁木齐全市呢接待国内的游客32.69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3.36亿元啊，游客量同比增长5.56%。文旅部门联动全市60家文旅市场，主体推出景区免票、住宿折扣、演艺优惠、专属旅游线路等惠民的措施。那么，优惠周期呢是从赛前一周覆盖到了赛后一周。赛事期间，重点商圈和赛事周边酒店的入住率也同比提升了11.57%。乌鲁木齐市体育局局长王涛也说，我们要做好体育加文旅这篇文章啊，让乌鲁木齐马拉松成为城市的 IP。 2028年啊，乌鲁木齐呢要向国际标牌的赛事发起冲击啊，国际标牌。然后呢这张体育文旅城市的名片啊正是越擦越亮，在此也离不开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幕后的志愿者和参与者，交警同志、医疗人员等等一系列的社会力量，也离不开的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每一个市民朋友啊，对乌鲁木齐马拉松给予的支撑支持。因为毕竟会有管制的路段，但是我们呢为了能让乌鲁木齐这张名片越来越亮，越来越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到这座城市，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特别的好。再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内容。后悔发来的文字信息，欢迎来到劲爆体育限量版。嚯，不错哦，这名称。水星没有水的文字路况，在米东南路南向北五建 BRT 车站这一块，有一路中间车道的硬井盖被人打开了一半，过往的车辆要注意行驶安全。这是不是在修复什么？过往的朋友注意安全啊。2008年的奥运会是中国男篮的巅峰，从此之后就在走下坡路了。前两年打菲律宾前三节赢了20多分，最后一节硬生生让反超输掉的。19年就从19年开始，18年的时候我们在亚运会上的表现都很不错。许多多说的是，我今天见到你本人了，在公益徒步现场，谢谢。以为是个精神小伙，结果稍微有点胖，谢谢啊，我正在努力减肥当中啊，已经是大叔了，我就完了，又被 diss 了。哎，我从86公斤，朋友们，我现在78公斤了，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目标再减4公斤，好不好？我已经从76减到78了，今天我上秤已经78开头了，我会加油的啊，降到76啊，不是75，然后就恢复体能训练，然后开始增肌啊，我得回来，我得回到曾经运动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啊。前两天还遇到了我的师兄啊，人家这个状态还很能打啊，空中的720动作做的还很溜，毽子接720空翻啊，那动作都能做。回过头看看自己，哎，算了，我还是得减啊，得把功夫拾起来。看到了到还看到了林立啊 XX 说，一听音乐就知道是小龙啊，谢谢。石欢说的是新 A224HR 白色奇骏啊，这个实线变道，哎，实线变道不可取啊，朋友啊。时间来到了19分，咱们是不是得走一波音乐了？中午

这个点儿多少可能开车在路上会容易犯困。那我们听点歌好不好啊？那路上的路况，大家伙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音乐部分呢，为大家放送，那大家伙也帮帮忙，在听节目的朋友，请大家打卡打起来，好不好？打卡打起来，每一位朋友听节目的，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你在听哦。

啊，看到了，苗说在线等。你这个问题我就不读了啊，去找停车场，好吧，乖。这个点了，人不多呀。看来我是属于人走茶凉呀。各位潜水的鱼儿们，连打个卡都不愿意啊。看到了，天空在，苗在，金宇框框，真爱石头在线。Smile 说，小龙你个子高，78公斤可以不减了。不，我还是得到体脂再低一点。小 M， 小马，曹涵乐，就这几位打卡的啊，前面也播过一些人啊。

0: 好的，一首再遇不到你这样的人送给各位啊，看到大家发的好听了，我也觉得挺好听的。打卡继续。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听众新女士呢打来电话说的是9月16号早上是从地矿局搭车到新疆老年大学下车，下车的时候付款没成功，请师傅联系自己啊，136-6995-8200，136-6995-8200。哎呀，这个用了一番激将法之后，赛里木湖的鱼儿们都出来打招呼了，挺好，挺好，看来还是有人记得我的。帅成问949怎么报路况，您就这样子发文字改成文字路况我就能看到。

我们是朋友，说他们潜水我不潜水，主打一个送花，我一上来你就在，真好。良言一句三冬暖啊。陈文说好听，睡觉精神灵感了，祝你睡得香哦，我的哄睡音乐。

0: 到天空，也在水中望月，好听。甜蜜心语说打个卡报个金报个到，小龙精神。
1: 来下一首歌。哒哒哒
0: 哒，什么旋律？哒哒哒。龙龙说的是都在呢，周末愉快，30天一天不落，好听继续。马金说打卡刚过电台畅通团结路是吧？也没想好，西环高架北上南下七台路口匝道严重拥堵。

这应该是男孩子唱的啊。来，我的男孩子听众朋友们，让我听一下你的歌声，把车玻璃摇下来，或者把这首歌送给你旁边的那首你的女伴。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0: 对我来说我应该说
1: 我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根本不理我。
0: 哈密瓜说的是你每天周就一天吗？我们能不听吗？云川路畅通，谢谢。就说啊，一个星期就来一次啊。温柔说小龙签到打卡忙得顾不上嘛，只是享受这一场听觉盛宴。对你的思念这一天好吧，太忙了，原谅你。孤单的我，那我这首歌同样送给你啊。

交流的时间，路上开车，希望这里的节奏，这里的音乐带给各位提神醒脑的精神状态。正在收听949周六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这里有体育的资讯，还会有劲爆的音乐。我是您的午间哄睡小助手李小龙。

0: 今天发来的文字路况提示各位：迎宾路路美加油站门口施工封路，加两车的刮擦特别堵，东向西的方向，后面的车就别来了，后面的车别来了。好的，收到了。 CY 说的是北环高架路西向东的方向，百商桥面上左侧车道两车追尾，现在已经堵车了，请后面的车友注意及时的避让。收到。我笑我吃我狂，中国快乐新一路西向东儿童公园这里车流量大。云微商说的是时代广场这里依然堵堵堵啊。 ET 说的是宝滩路华林门口这是怎么个情况，堵都堵上了啊。 C 说丫头在车上等着放他跟小龙哥哥说的话呢。
1: 小龙哥哥，
0: 哎，
1: 我爸爸真送我去我游泳的路上，你放一个我

八月说听小龙的声音感觉是个新能，我也正在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当中啊。我的八块腹肌离我远去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正在逐渐向我靠近了。

努力超越说，不是还有个搭档跟你一起主持节目吗？以前是吧，以前有帽啊，李帽，现在李帽在别的节目呢啊，挑大梁了，把我抛弃了，一个人出去单干了。

0: 了怎么办？我想听半个小时的歌啊，怎么把你删减的时间给忘了？
1: 没关系，可以下载丝路试听，丝路试听可以回放啊。谢谢诗涵的支持啊，这首歌改的其实挺动静挺大的。

承蒙厚爱，承蒙厚爱啊、哦！编外也来了 ，FF 说好久没来了，可以啊，同为曲中人嘛。

下一首了。旅途人生说本来有点瞌睡的，打开收音机一听开车就精神了，那错了呀，我是哄睡的，我是个哄睡主播。元宝说发错了，啥叫发错了，不小心错上了，啥意思？后悔说我可算是从3万英尺的海底爬上来了，你不容

达乐，花花收到。招财的小猫爪，李小龙哥哥，你唱歌好好听呀，真的假的？我在插科打诨呢，我不会唱歌。多喜乐说在这儿发吗？

看到了李俊文慰问怎么打卡，就把这文字换成路况就行。包说打卡收到，颜值也来了。天山梅、苗心雨、框框真爱啊，应该没有没有念到的人了。小凡同学来了，中午好，刚锻炼完，观察一下东外环，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桥面和两侧红山路畅通。冷阳说这么好听的音乐在哪儿找，推荐一下，我们想在你不主持节目的时候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谢谢。你下个汽水音乐啊，那上面挺多歌的，但是这些歌都没有上传。

水中望月说连接到音响太好听了，嗯，会生活，音响的品质好一点，效果会不错。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肯定和支持。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天气了。最后一首歌了哟。

们的挖根 ECHO 这会儿正开着挖机干活呢，给我发了句文字和图片，说听了你的音乐我越装越多。图片里面的前面那个这个大卡车已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5:47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见多云，29度到15度。阿勒泰晴，24度到15度。塔城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伯乐多云，26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奎屯多云，28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度到13度。昌吉晴，30度到20度。哈密晴，29度到11度。吐鲁番晴，34度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17度到17度。阿图什呢是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喀什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2度到14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一个字晴，高温29度，低温15度。明天乌鲁木齐依旧晴天，29度到17度。后天乌鲁木齐多云，27度到18度。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3: 15:50，继续来关注一些资讯方面的内容。亚运的赛场，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天下午的5点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开幕式。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承办这项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预计将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的是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超过了60%。代表团当中有36名奥运冠军。开幕仪式，女子拳击运动员吴越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胡明轩呢，出生于咱们新疆，今年呢是28岁。那参加过男篮世界杯、亚洲杯、亚运会等国际大赛，去年亚洲杯决赛他独得了26分，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军。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已经连续11届是稳居金牌榜的首位，本届赛事的目标呢是冲击金牌榜的12连冠。篮球方面的消息呢，这就不播了啊。刚才呢，开篇简单跟大家聊上了一聊啊，再来说一下排球。在18号的昨天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结束了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女排呢直落3局，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头名身份晋级到了8强。那么本场比赛呢，中国队的首发为主攻吴梦洁啊、庄宇珊，副攻陈浩宇、王傲谦，接应的是唐鑫，二传的是张子萱，自由人是王梦洁。首局中国队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进攻端是多点开花，以25-6的悬殊比分再下一城，第三局25-14锁定胜局。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的消息。那么17号亚运会女足小组赛这组的第二轮啊，中国女足呢1-1是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前两轮是1胜1平，与菲律宾队同积4分。本场比赛中国队更换了8名的首发队员，上一场贡献2射2传的王霜没有进入到首发的名单。本届的亚运会呢，共设置的有43个大项、四百六

19个小项，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竞技，综合格斗、还有台球、虚拟跆拳道等项目都是首次登上亚运的舞台。根据赛程，9月20号的上午，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就会产生，就是明天的上午。铁人三项男子个人、武术男子长拳、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等项目将同日展开争夺。田径设有50斤，游泳设了41斤，射击设有的是28斤，是本届赛事金牌最多的三个大项，也是中国队的传统夺金大户。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5:55了，那么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锁定。下个小时呢，继续是小龙服务于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换个节奏聊点资讯，欢迎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

再来看一下 LED 大屏当中显示到的路况信息内容啊。这会儿看到的拥堵路段呢，第一位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就是咱们肿瘤医院这儿，现在堵的是比较严重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是非常的多，都汇聚到了这儿。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团结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一个排队标红的拥堵状态，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是13分钟。

0: 北京南路由科学院站有两车刮擦，有北南，有南向北。
1: 嗯，小朋友真厉害，播报的真清楚，继续加油哦，你很棒，你是我们的小小路况播报员。

0: 东发来的文字，9月18号晚上11:30左右，从二钢到矿务局搭乘红色出租车，支付没成功，希望看到消息跟自己联系一下，18094903549，18094903549。更多的路上消息，仰仗大家继续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九九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下午4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九月的尾巴上啊，这新疆的秋天来的是格外认真的。清晨的乌鲁木齐已经有了凉意，出门呢会添一件薄外套，而到了中午，阳光落在身上又是暖的。一场秋雨一层凉，田里的庄稼也熟了，山上的林子也要开始上色了。白露已过，秋分将至，再过几天便是这人间的中秋时节。这个时节的新疆是很多人心里一年当中最舍不得错过的模样，很多的摄影老师都已经候着这个点了。像喀纳斯的白桦林，正是由绿转黄的时节，伊乌木垒的胡杨也开始染上金色，塔里木河两岸的红柳还开着满枝的花。今天的边走边听，继续陪伴路上的朋友，一起领略新疆的秋，一起感受脚下的路。边走边听，继续收听，我是李小龙。

经济、非遗保护、文旅数字化等领域构建正引起协同发展的文旅金融生态圈。现场发布丝路牵色印新疆先导片，并设置好物展示、非遗体验、金融惠民三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现新疆文旅魅力，让金融赋能看得见、摸得着。近年来，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持续深耕新疆文旅金融领域，2023年以来，累计投放文旅信贷资金超100亿元，全力支持各大重点景区建设与文旅产业升级。通过数字化平台和普惠金融服务，助力市场主题发展。同时，即将上线的新疆文旅主题信用卡将以多重惠民权益拉动文旅消费，惠及广大游客。下一步，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将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赋能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新疆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

0: 小凡同学看到了，目前东外环洪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洪山路出口都畅通，四点我要做第一个。嗯，你确实是第一个。奔跑的鱼儿，
1: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帮路况。
0: 欢迎。
1: 现阶段，北外环高架从苏州路上桥往肿瘤医院方向走，匝道这儿两车刮擦，占据了一个车道，后方堵车堵得特别厉害。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不要着急，请走右侧的匝道来行驶，也希望事故车辆抓紧时间拍照移离现场，谢谢。
0: 不客气，我们要谢谢你的路况，后悔也发来信息，欢迎来到边走边听。然后心中望说的是高铁站南广场出租车出站口啊，出站口这个位置的出租车很少。收到，各位。

0: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1: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0: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1: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2: 949守护银发记忆，
1: 让爱不迷路。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语音信息来自 DQ。
2: 河滩路，南向北，人民路往红山方向，车辆很多。
1: 车多，好的，收到。正在收听的节目内容呢，是九四九周末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我是李小龙。今天的音乐编排还满意吗？接下来鲜花送给各位。播一下芒果这位朋友想说的是，华林桥面上东向西距离西北路与阿勒泰路高架匝道口还有30米的位置，有一辆单车的事故，一辆面包车停在了最中间的车道后面，造成了大面积的堵车，请大家提前向左右两边行驶。好的，收到，谢谢芒果。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嘛，除了发路况，歌好不好听？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桥这边一路畅通。
1: 收到，谢谢。看到了，我祝你的文字好听爱听，还有朕的花花雪雪。

服务信息内容：乌鲁木齐今天呢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自治区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以及南疆西部、和田地区的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这个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等有。等地呢是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阵风6到7级。另外，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地的森林、草原、河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信息。乌鲁木齐交警联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客流集中路段和重点出入口，对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固定证据后移交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处置。交警提示，非法营运车辆是没有正规营运资质，缺少安全检测和承运人责任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出行请选择出租车、合规的网约车、公交等正规的交通工具。其他路上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

0: 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连线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的万瑜，跟大家分享内容。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嗯
0: 请说。

0: 啊，我今天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的万瑜。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关于值机的。首先呢，我们国内的航班，建议广大旅客呢提前2到3个小时抵达候机楼。国内的航班呢是在起飞前的30分钟停止办理值机手续。请旅客朋友们能够规划好出行时间，以免误机。办理值机呢，是需要旅客本人持有有效的身份证件。那接下来还有托运行李，托运行李呢是要符合旅客对应乘坐的对应的航空公司的免费行李额的这个标准，如果超出的部分呢是要支付运输费用的。还有需要注意的呢，是在托运行李中，像锂电池、充电宝以及贵重物品，还有易碎物品是不可以放入托运行李的。另外呢，管制刀具、还有易燃易爆、腐蚀性的这些危险物品也是严谨随身携带以及托运的。还有呢，就是旅客可以通过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官网或者是航旅纵横。APP 可以提前办理网上值机与选座，也可以前往机场的值机柜台来办理值机手续。然后像老人，还有就是超过30周以上的孕妇，以及无人陪伴的儿童，还有需要轮椅的这些特殊旅客，在购票的时候是需要提前向承运的航空公司来申请，然后再办理完值机以后呢，到这个综合服务柜台来申请，这个服务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航班呢是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舱门口，请旅客们也是要提前抵达登机口。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啊，建竹说的是，刚才上一首歌的名字发了那么多遍啊，刷屏了这是要，名字叫做野人啊，你可以搜一下。绿说的是河滩路北向南，从喀什路桥的节点开始，车流量就开始变大了，行驶比较缓慢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6:42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29度到15度。阿勒泰晴，24度到11度。塔城市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伯勒多云，26度到15度。克勒玛依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奎屯多云，28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度到13度。昌吉晴，30度到20度。哈密晴，29度到11度。吐鲁番晴，34度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喀什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2度到14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15度。明天的乌鲁木齐依旧晴天，高温29度，低温17度。后天的乌鲁木齐为多云天，高温27度，低温18度。

的优化后，同行的效率大幅提升了。哎，我前不久才去完高新区。这个高新区那个产业园区马上要做一个运动会，说不定我们会见面。编外说的是歌好听的，慢节奏也好听，嗯，听音乐得有品啊。陈达乐说的是河南东路东向西过了长春路200米的位置，辅道是有施工车辆的。好的，收到。诗涵瞌睡了怎么办？其实啊，千万不能困啊，如果困得不行了，那就找个地方靠边睡，睡一会儿了之后再开啊。时常我们底下在私聊啊，然后或者说跟朋友聊天啊，或者说看到网上一些评论，就是说这个8090得到时代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当中有一条就说的是音乐。可以试想我们的上学的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华语乐坛啊蓬勃发展啊，那个叫做什么神仙打架的时代啊，所以好歌那个时段是真多，而且到现在都很好听，所以也让我们这些人耳朵被养尖了。东浩说运动会时间29号、30号主持的时间，我平时就周六周天一天，周六周天中的一天。子健细心说刚骑行天山村回来。哎，直播菜说再不打卡节目都要结束了。是的，还有14分钟。陈红刚的文字路况，东外环一路畅，一路双向都是畅通的。好的，收到。

0: 问一下陈洪刚啊，今天没有。开心每一天。
1: 河南高架，昨天上市西北路下桥处，两起交通事故。

0: 最新路况，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过了河滩桥，下特西街口就是匝道口，快到匝道口，有三车队尾，将近最右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
1: 三车追尾的事故，请大家注意安全，注意避让。路上的其他路况信息内容，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哦。时间来到51分了，还有9分钟。后悔想问一下子健大哥，天山村树上还有没有那个吊死杆了？哎，我一直也想好奇问一下，那吊死杆的这个专业名词叫啥？学名叫啥？从小到大没人告诉过我，只知道那叫吊死杆。

啊，后悔给我也回复了一下，叫树上干杏儿。哦，对，我也查了一下，这吊子杆呢是咱们这儿的一种杏杆，学名树上干杏，俗称小金果，因为成熟后不落地，在树上自然风干而得名的。哦，对，打小叫吊子杆，他真现在才知道的。这有些知识啊，是真得学啊！我这都30多年了。

好的，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锁定。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李小龙，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有请949明月陪伴各位在路上。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出行平安，生活愉快。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9: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明月。人间烟火处，处处有温情，平凡天地间，时时有善意。在我们身边总有普通人挺身而出，用勇敢化解危难，总有坚守默默付出，用赤诚守护一方安宁，总有微光。

0: 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你的温暖故事。当然，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一起来了解一下微光少年八岁孩童教科书室报警救火。

生活里的勇敢从来不分年龄。9月13号晚上，昌吉市一处临街店铺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随时可能扩散蔓延，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危急关头，路过的8岁小学生徐瑞清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他第一时间发现火情，立刻用电话手表拨打119报警，清晰精准地告诉消防员起火店铺的具体位置、门店特征以及现场火情，信息完整，表述清晰。报警之后，他没有离开，坚守在路口等候消防车，主动为救援车辆引路。正是得益于徐瑞清精准完整的报警信息，消防救援人员仅用4分钟就快速抵达现场，迅速控制扑灭明火，成功阻止了火情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9月14号，消防工作人员专程来到昌吉州实验小学，为2年级3班的徐瑞清颁发消防安全小卫士荣誉证书以及奖品，为这位勇敢细心的小小少年点赞。谈及此次经历，他腼腆地说，都是得益于学校常态化的消防安全培训，学会了识别火情，规范报警，遇到危险才能够从容应对。消防员也由衷感叹，很多成年人报警都会表述不清地址和火情，而这名小朋友的应急处置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小小少年心怀安全，勇担责任，用童真与从容诠释了新时代少年的最美模样。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2: 17:1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明月。这会儿呢，我们是朋友来打卡了，说一听就知道是明月啊，下午好呀。如果各位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在节目当中及时分享。关注一下，现在排行第一的是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南向北的方向，交通压力很大，平均速度只有13公里每小时。另外，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只有13公里每小时。另外，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17公里每小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涉及到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和他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紫燕骑行也来打卡了，跟我们分享了中午也就是刚刚啊16:45骑行从天山村回来了，这一路的风光怎么样呢？也跟大家推荐推荐骑行的路线呗。

0: 还有一位听友酱骨也来打卡了，说明月声音好听。那今天总感觉因为这个秋燥，声音还是干干的。子健骑行说，骑行回来了，今天骑了一趟天山村，看到你发的图片了，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只不过山上啊基本上草都黄了。我觉得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或者说约上朋友们一起去出去逛一逛也很不错啊，无论是骑行还是开车自驾都很好。子健骑行也分享了今天整体呢车流量不太大，一路骑行到天山村也是很舒服。萌琪琪也分享了说，哎，中秋假期打算带着孩子去挖藕，我们现在群人数已经满了，所以我们研学活动一直都是很火爆的。还有张仁福分享了几张图片，在路上有一个大坑啊，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张仁福这位听友可以把具体的路段也发给我们，我们来跟相关的部门进行反映。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继续来分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有人说，普通科室是治病，而 ICU 的使命是救命。在穆磊哈萨克自治县总医院，来自福建漳州的援疆医生黄通常用四个月的坚守，把精湛的重症救治技术留在了穆磊，也带出了一支能独立救命的本地医疗队伍。今年五月，黄通常来到穆磊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刚到科室，主任卢红娟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科室设备齐全，最缺的是熟练掌握技术、敢担当、能独立救治的医生。四个月的时间里，黄通常不仅亲自救治多名危重患者，更是把重心放在了传技术、带队伍、留人才上。每天清晨查房，他固定的教学课堂，面对每一位重症患者，他都会细致地研判病情，现场提问年轻的医生，引导大家独立思考指标变化、用药逻辑和病情走向。他常告诉科室年轻人， ICU 患者病情瞬息万变，等不起，拖不得，医生不能只做传话的二传手，必须得看懂数据，读懂病情，主动判断。不同于填鸭式教学，黄通常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一步步梳理病情，拆解疑点，带着年轻医生自主分析，独立判断。同事坦言，跟着他查房一次胜过自学多日，成长速度肉眼可见。查房之外呢，他坚持常态化实操培训，从支气管镜操作到各类的重症技术流程，他亲自示范，全程盯控，有错即纠，手把手教学。曾经面对复杂不敢操作、不敢上手的年轻医生，如今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敢操作、敢判断、敢担当。今年5月3

31号，一名患者因为误服药物重度中毒，送入 ICU 后病情持续恶化，血氧下降，意识昏迷，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时有建议提出转诊上级医院，但黄通常果断否决，长途转运风险极高，极易出现心跳骤停。危急时刻，他决定开展血液净化治疗，这项技术此前该院从未独立开展。手术全程，黄通常一边紧急施救，一边同步教学，从置管、设备调试、管路连接到参数设置，全程带着本地医生实操学习。经过24小时不间断救治，2次血液净化，患者成功转危为安，清醒康复。这场生死救援也成为科室首次成功独立开展药物中毒血液净化救治的实战教学。短短4个月，在黄通常的带动下，科室重新梳理规范诊疗流程，细化救治标准，完善质控体系，补齐了重症救治版短板。曾经遇难题就等待，遇复杂操作就不敢上手的年轻医疗团队，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研判病情，规范操作，开展危重救治。当时啊，重症医学科主任卢红娟感慨，黄通常带来的不只是新技术、新方法，更是全新的诊疗思维和责任担当，真正为穆磊留下了一支带不走、能救命的重症医疗队伍。谈及援疆初心，黄通常的想法简单而坚定，援疆不为虚名，只为实干，把技术留下，把队伍带强。等自己离开的时候呢，本地医护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守护一方百姓平安，这就是他援疆的最大意义。一批批援疆医者跨越山海，接力坚守，以医术救死扶伤，以初心薪火相传。致敬援疆医者，感谢他们用专业和担当守护边疆群众的生命健康。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5: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17:30，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
1: 地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一起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低温15摄氏度，高温29摄氶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天，24到11度。塔城晴转多云，30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29到13度。伯乐多云，26到1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18度。奎屯多云，28到14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0到10度。昌吉晴，30到20度。哈密晴，29到11度。吐鲁番晴，34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9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到13度。喀什多云转晴，25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2到1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晴天，低温15摄氏度，高温29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确实这两天啊，这个中午的时间段还是挺热的，早晚特别的凉。据说下周还会有雨水的光顾啊。这两天有洗车的朋友，如果车不是特别脏的话，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得了望鱼留言说，德泽园到铁路局五一商场，走香山街、庐山街、西外环、河南路，一路畅通。刘子阳说，苏州路桥下东向西鲤鱼山这个红绿灯到天津路路口特别堵，报路况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我们节目当中应该听到已经播出了吧。子健骑行也分享了新疆大学的月饼啊，月饼礼盒叫做春华秋实月饼礼盒，感觉很不错呢。一盒是有8个味道，什么豆沙月饼啊、五仁月饼啊、椰蓉月饼、鲜花玫瑰月饼，还有桂花八宝月饼、无花果月饼、玫瑰核桃月饼、山楂月饼，口味非常的多啊。也谢谢你的分享。那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身边温暖的故事。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分享爱，传递爱。
0: 秋意渐浓，草原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季，这是暮年一年中最关键、最牵挂的生产时节。为筑牢牧区安全防线，9月10号，霍城县公安局萨尔布拉克镇派出所马背警务队提前整装出发，开启秋季转场专项守护工作。当地牧区地广人稀，点位分散，很多草场山路狭窄崎岖，车辆无法驶入，巡防管控、便民服务难度极大。针对牧区治理痛点，派出所组建马背警务队，创新马背巡逻加车辆巡防立体化的巡防模式，车到不了的地方骑马去，马到不了的地方步行至，全方位覆盖辽阔牧区。每到转场季，民警都会提前对牧道、桥梁、水源地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转场途中协助牧民清点牲畜以及疏导畜群，维持道路秩序，防范牲畜踩踏、走失以及野生动物侵扰等风险。今年以来，马背警务队已首航牧民转场20余次，守护30000余头牲畜安全迁徙，稳稳守住牧民的增收生计，守护不停服务。

无不止针对偏远牧民办事难、跑腿远的难题，民警也是携带着移动警务设备深入深山草场，上门办理户籍咨询、证件补办等便民业务，为独居老人代办业务、采集信息，真正实现便民服务零距离。同时呢，把反诈、防火、生态保护等法治宣传送到草原每一个角落，让平安与法治扎根牧区的沃土。其实呢，也可以感受到一身藏蓝守草场。

有一束光，不求耀眼夺目，只求照亮他人前路。今年54岁的李小琴是马纳斯县一名普通的网约车司机，更是深耕公益10余载的爱心志愿者。早年的他历经生活坎坷，生意受挫，

却始终心怀善意，向阳而行。2011年开始，李小行主动参与敬老院慰问帮扶活动，从此踏上公益之路。同年，他邀约爱心伙伴组建志愿团队，2018年正式成立凤城支援爱心服务协会，搭建起常态化公益帮扶平台。十余年来，他凝聚医生、教师、商户等各行各业爱心人士，如今协会注册志愿者已达560人，服务覆盖全县城乡社区与村落，常态化帮扶老人、儿童、残疾人、困难妇女等弱势群体，累计帮扶群众2700余人，筹集爱心善款61万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从根本上帮助困难群众增收致富，李小行发挥自身剪纸技艺优势，开设公益剪纸工作室，免费教授家庭妇女残疾人剪纸手艺，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义卖助力增收，以带动130名特殊群体实现居家就业，让无数困境家庭重获希望。生活中，他还要照料患病的儿子，陪伴康复训练，即便生活忙碌辛苦，依旧从未停下公益的脚步。他坦言，公益治愈他人，也治愈自己，愿做一盏小小的灯塔，持续照亮困境之人的前行之路。双向奔赴的善意，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温暖在小城生生不息，代代传递。

0: 来关注一下，有位听友想睡个安稳觉，说有位这个老人在高架桥下东向西的方向慢悠悠的走，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好像看不太出是柯南高架嘛，也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这位老人呢穿着粉色的短袖上衣，提着一个红色的手推车。另外呢还有 KAWSAR 留言949，这个中亚北路路口本来就在修路，左转的时候发现左转绿灯直行只有十几秒，但是红灯要等待120秒，这块修路车流量也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考试的原因车流量不小，希望绿灯时间稍微加长一些，修路只有一条道。收到了相关的信息，我们也跟部门来进行反馈。这个时候落掉了一条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
1: 我家北向南，过了下桥以后，再到五民路路口那两车最尾的右手车道。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发来的路况，后续也希望大家持续的跟进。949，我要说声谢。

0: 谢谢你，就到这里了。稍后继续用明月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一会儿再见喽。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7: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8: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9: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0: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车之城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明月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三个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0991-2551-949 2561-949 2571-949。在节目当中有咨询车辆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发过来。当然了，现在看到了有最新的路况，有位听友发来了乌奎高速东向西，距离奎屯沙湾出口2公里多的地方，中间车道掉了一袋尿素，是那个种地的肥料啊。各位朋友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子健齐心也来打卡说，会买车的时间段到了，持续聆听。下午好，辛苦了。我发现最近真的是我们的传播方式多样化了。前两天还看到王杰老师和彭程在我们视频端在直播现场这买卖二手车来评估啊。
1: 对，那天就是我们约的，就一起做了个活动，周四，不过下周五我们还有这个活动，也是通过直播呢给大家讲如何去选二手车，如何看车。然后评估呢，它其实是个巧活，也得有技术的功底，既要看外观动态的检测，之后还得上路去路试底盘呢，它都是有各种零件的，联合最后试完了以后去感受呀，一部车能值多少钱。当然买车是用车的开始，有些底盘的件松旷了，该换就得换一遍。
0: 当时我也看了直播啊，觉得真的是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了更加直观一些。不过呢，我们广播端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有这个卖车、买车、买二手车的咨询，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现在我们三部都空线呢，各位抓紧时间。其实我们看直播的时候，我特别好奇，我们评二手车还有一些工具，当时什么、什么测漆的呀？那些都有一些哪些工具，跟大家介绍介绍呗。
1: 测漆笔是这两年慢慢才普及开来的。最早的时候这个测漆笔啊，那属于专门的物件，不是说随便都能买到的。那时候我们只能靠肉眼去观察车的漆面有没有过喷漆的迹象，喷完漆以后留下的

残留痕迹，然后来判定这台车的车况怎么样。现在是方便多了啊，侧气笔车上一打，哪地方有更换零件，哪地方补过漆，维保记录，花不了太多的钱，有个软件一查也能查出来这台车做的保养什么情况，5000公里做的，10000公里做的，做保养的时候更换什么零件了，倒是便利了很多。有时候为什么要带个电筒呢？因为车身呢，比方说打

0: 朋友留言说，坦克500纯油后备箱漏土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1: 漏土那是橡胶是不是哪个地方它没有到位？我觉得坦克500这两年的新车型嘛，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长有空呢，还是到售后去找售后的工作人员。修理的组长和师傅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那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找谁呢？售后总监，他跟你上路跑行一圈看一下，但是挺辛苦这个售后总监的啊，他得坐到你那个后备箱里，你找一块土大的地方抖一抖，然后呢，他就会发现到底这个土是从哪里进来的，是后尾门的这个橡胶件密封不严了，还是从底板传上来的？
0: 嗯。他还问了说，坦克500跑高速120左右，车后面抖是什么原因呢？
1: 动平衡做一下吧，轮胎呢是不是四季换雪地的过程中动平衡没有做到位，或者锅圈有点变形，这部车看你跑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过事故和刮蹭，如果这些原因都排除，那我觉得就做个动平衡，这个问题应该就能得到缓解。
0: 嗯，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像刚刚有朋友可能要这个说一下自己想要转让车，其实你打电话会更加方便一些，更好的能够表述自己车况。三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三木热线还是空出来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了。他说要转让一辆福特翼博，2016年4月的，1.5自动挡，很省油，10万公里，审验保险到2027年4月，车况很好。当时呢，新车发票价是11万元，现在2万块转让啊。
1: 对，转让价格期望都不太高，估计市场也去转过。一部二手车能不能卖上好价，取决于车况，一车一况嘛。还要结合这部车呢过户的次数极少，更要结合这部车呢它的公里数多与少，还有剩余的费用。比方说，像是车主刚买车的时候，他也不希望一部车拿到手里，哎呀，我就要花很多钱去规整车辆，这是第一。第二呢，有这个费用到期了，交强险、商业险，很多车主在买车都希望上一任车主给他给交强险付足的好几个月，还有剩几个月的商业险，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看我这还有一些保养也一并送给你，那下任车主购买的几率他就会增加。
0: 嗯，啊，同时帮他发布一下吧，他说前两天呢手机出故障了，很多电话没接上，电话是1331904-6199，1331904-6199。同时他想求购一辆2018年之后的丰田普拉多2.7或者3.5或者4.0都行，4.0的酷路泽也行，要求车况好，有个人车的，要转让的联系一下。王杰老师那边有没有呢？
1: 多，这样的车还是比较多的，老物件嘛。
0: 嗯，
1: 哎，这个是不挑啊。你看这个普拉多呢，这个酷路泽都不挑，而且酷路泽说了，4.0排量的我也能接受，自然吸气的。其实4.0的酷路泽你买了以后，我跟你讲，你就光听那个气吼，不见气走，肉的跟那个2.7的普拉多，我觉得不相上下。两款车有一扳手腕，18款之后的3.5的不太建议你买1.7的这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它是全时四驱，后面改为分时四驱，这个3.5的其实就没有它的一些乐趣所在了。你说的这个几款车里面排量里面，我更加推荐你去拥有一台18年之后的所谓4.0排量的普拉多。你想那个车身没有酷路泽那么大，它的功率调到了202千瓦，还有所谓的四驱系统。普拉多给大家留下的感觉是什么？它不就是皮实耐造，不操心吗？开不坏吗？你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县城还是在乡村，你的车出了一些故障，它的机械原理和它的内饰构造找到一些问题所在，帮你去捣鼓一下，让你继续前行。
0: 嗯，再来看一下啊，有位听友 smell
1: 找到一些问题所在，帮你去捣鼓一下，让你继续前行。
0: 嗯，再来看一下啊，有位听友 smell 说，明月王杰老师好，我的女儿拿上驾照5年了，想给她买一辆8万元以下的车练手啊，女儿胖，想车内宽敞一些，麻烦王杰老师推荐一下。
1: 这个母亲给孩子买车呢，这是好事儿，但是关键的点还是需要孩子去认可。孩子他学了驾照这么些年，可能也要步入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他自己喜欢的一款车型，所以我的建议呢，走出来。新车的市场呢，像这个8万左右的车呢，主要集中在咱们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有些合资品牌8万块你也能买到很多车，包括卡罗拉啦、轩逸啦。但

0: 是美中不足呢，可能这个配置就过于简陋了。
1: 嗯，
0: 但是自主品牌的八万块的车呢，可电可油，这些车型呢，我觉得性价比高的同时，配置也是丰富的。如果您不嫌弃，带着孩子走出来去看看二手车市场，八万块钱，我觉得买个有里子、有面子、年代不要太远的车，也不是闷，是轻松得到的。
1: 嗯，而且其实选择的空间很大，范围很广啊。
0: 对，
1: 八万块钱以下，您不妨亲自带着女儿去试一试。而且他说这个想车内宽敞一点，那是不是 SUV 会更加好一些？
0: 轿车有它的舒适性嘛，但是也有些消费者说开惯了轿车不喜欢 SUV， 觉得有点框。那如果说空间要大一点，我觉得坐得高一点，那当仁不让就是八万块选择一款 SUV。
1: 嗯，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有说到现在最新的路况，鲤鱼山路北向南过了赛伯特十字路口50米的位置，两车刮蹭在最右侧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刚刚还是那位啊，坦克500的朋友说，车跑了15万公里过保了，23年上牌的。
0: 对，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批的坦克500。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到的，就是有些车呢刚上市，可能呢大家在这个发布会上定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大，就像有些个别品牌啊，发布会一开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盲盒啊，
1: 嗯，
0: 5000、2000就哗甩过去了。但是这个过程有个什么情况？首月一下突破1万辆叫大卖特卖，但实际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第五个月，由于他交了车以后，很多消费者开完了以后，他都有心得，最后慢慢的销量就下来了。坦克，你要是23年买的，那就是纯油的版本。太费油了，
1: 嗯，
0: 你瞅瞅，跑了15万公里，过保，然后你说跑了120迈，后面抖，是因为公里数大了它抖吗？我想不会吧，
1: 嗯，
0: 你要是没发生过碰撞，这个铝合金的锅圈它也不会变形呀。我想问一下张，动平衡你是否有去做过？如果动平衡做好了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是问题。如果动平衡做完了还不对劲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修理工上架子看一下后桥啊、底盘里面的连接件是不是有一些小故障了。
1: 嗯，好嘞，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三部热线电话0991251949 2561949 2571949空线啊。刚刚看到有听友打过来了2571949，一会儿看一下能够接通的，我们来现场连线的方式帮您评估一下车辆啊。这会儿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犯困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加镁，那么低糖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哎呀，看一下现在发文字的朋友还挺多的啊，是不是有听友打过来了呢？何先生在线，他想评估一下他的21年的 URV 四驱白色的车啊。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具体来说说您的车。
2: 我的车是21年11月份上，10月底买的。
0: 嗯。
2: 现在跑了个68000，当时也是那个29万3800那一款呀。
0: 啊，价格不菲
2: 啊，
0: 当年不是和那个汉兰达较着劲儿呢吗？
2: 对对对，我当时呢就是还有陆放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买，我就看我这个车操控特别好，开始特别舒服，我就买了个车了，也算执着吧。
0: 陆放是后面出来的，最早的时候只是汉兰达、丰田的一款 SUV 重大号的，
2: 对对对对，
0: 跟本田的两款，一个是冠道，一个是 URV。
2: 啊，对对对对对。
0: 擅长打的是大五座，但是本田的车操控好一点，皮实耐造，其实它的终端销量这两年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就会造成当年5年前我花了29万多，这是裸车呀，办完手续32呀，有可能还当不住33呀。
2: 差不多，
0: 对，
2: 接近33了。
0: 对，但现在你看，就造成它一下快速的贬值，
2: 贬值特别厉害啊！
0: 不是一般的厉害，特别快，不换车不赔钱嘛，老话说的。这是家里车多了还是啥情况？
2: 哎呀，我想换一下吧，这车，
0: 想换车。跑了多少公里嘛？
2: 跑了68000，现在。
0: 68000也不算多。
2: 我可能近一两年跑的，之前就是家用上下班代步嘛，就很少开的，很少，也就不到10000。后这两年 有时候周末出去玩玩啊，还有就是
0: 你看
2: 平时出去转转。
0: Sim 家买一款车不可能仅仅是上下班带个步，它往往周末呢还能起到一个家庭的属性，比方说带着一家人走一个适当的长途出去，对不对？但是美中不足啊，有些车前两年保值率还算比较乐观，你比方说本田的奥德赛艾力绅，是不是你搁到这两年你瞅瞅不到了，你再瞅当年的 URV 冠道，它的销量很一般，但实际也是有些消费者去认可本田这个牌子的。现在的话，如果再给你给25万，不要说30万了，我估计你买的车型也不是本田了。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快。
2: 对，
0: 21年33落地，现在打比方，要是连13都卖不到，六个年头，哎呀，啥感觉？
2: 哎呦，亏太大了，
1: 快20啊！
0: 如果说这部车呢，你看经过你这个5-6年的使用呢，跑了个20万公里，由于底盘老化，公里数大了，对不对？它会增加保养的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换车，我得劝劝你，这个大五座的空间是非常舒服的。
2: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合资品牌它的品控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你好好想想你换车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换可油的可电的，要出行省一点，你在省的过程中能不能把你赔的这么多钱给赚回来，你要琢磨明白这个事儿。
2: 我呢初衷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想再升级一下，
1: 嗯，
2: 哎呀，但是这一说有点心里有点那个顾虑了。
0: 没错，是这个道理。
2: 啊，反正就是代步工具嘛，现在这个东西。
0: 车
2: 开点舒服，用点舒服，车也大，反正。
0: 车不能把它当这个沙发，你把它当做一个代步的工具，我想这个归属就明确了。本田这款车呢，你不要看它这么大，它能体现出来相对的经济省油。这么多年，你跑了7万公里，我猜一猜啊，不知道对不对啊？换换机油，到了冬天换换雪地胎，开春换为四季胎，平常轮胎扎了补一补，你还干啥了？换换火花塞，再别的啥事儿都没有了，对不对？
2: 换都很好，开的公里数不多嘛。
0: 嗯，就是日常的保养嘛，做一做。
2: 对，
0: 看是这个道理。
2: 保养它的保养费用很低啊。
0: 低到多少？
2: 就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几百块钱。
0: 换个机油是不是？
2: 啊，
0: 只换个机油吗？
2: 机油机滤，然后。还换个什么？就是那个
0: 功率嘛。
2: 对，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这4-5年明显的一个变化。你看啊，7-8年以前，你不管是本田、丰田还是奔驰，还是所谓德系、美系，我觉得换回机油的价格真的很贵，而且还有些情况怎么体现出来它的贵？捆绑式的更换。
2: 对啊。
0: 我就发现这4-5年，你发现啊，很多合资车它有个变化非常大。有的车主呢，买了车以后到所谓的经销商 4S 店首保免费的，对不对？
2: 对，
0: 整完了我不去了，为啥？我有一朋友开了个修理厂，我在他那换个机油、机油格、空滤，400块钱都不要。所以都学会省钱了。
2: 对，我记得我每次去就是就是您刚说的那些，换下来就是花没花多少，都不记得多少钱了。
0: 可以，挺好的。一部车买的时候啊，你要发现有个点儿呢，就说一品牌要有背书的，不能光瞅着那个颜值高的。
2: 对，
0: 品牌背书，这样子话后期呢还能体现出来你用了车再换车的时候相对好卖一点。第二，一定要这款车的适当保有量。不能只是看到他视频里宣传的大定特定，
2: 就是对，
0: 所谓很多经销商给我们生产厂家给我们消费者的终端说我们这款车功能特别高大上，我们的性价比是天花板，不要听他吹，他吹得很好，真的，但是大街上的东西你发现了没有，很少能见到的，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啊！
0: 你想想你的本田呀、URV 呀、大五座这么好的一款车，当年29万7800吗？2800，我记得好像
2: 3800，
0: 3800，办完手续32、33没毛病吧？
2: 对，
0: 跑6-7万公里卖个13，有可能还卖不到。
2: 哦，
0: 这20万哪去了？不，咱们就理论一下这个事情，你加减乘除一下，换多少油了？
2: 对，
0: 所以这个账好好的算明白，
1: 再考虑一下，
2: 谢。
0: 你说何师傅，你这个 URV， 你说有些东西落伍，我相信内饰简单，对不对？但是它沙发坐的也舒服呢，大呢，宽敞性、包裹性也好。你说它那个车机的灵敏互动性很差，我相信。如果你想要这些东西，换一个也可以。如果不想要，我真的劝你持有。
2: 好的好的，谢谢。
0: 我不相信今年去年2026、2025年新车扎堆上市多，降价贵。二期难道不生产新车了？不降价了？
2: 对。

0: 等
1: 是
0: 到
1: 我
0: 到
1: 懂。
0: 时候，他不仅光是降价了，他要玩下一招了，要讲品控了。
1: 啊、哦，升级，对。
0: 对，等到那时候质量更稳定的时候，钱在你口袋里，怎么花，那不更简单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
0: 仅供参考
1: 那我去
0: 啊。
1: 开着吧，谢谢，
0: 我
1: 谢谢，
0: 劝住你了吗？
1: 劝住了，我知道。
0: 好吧，好，
2: 好，何先生就到这里，再见。
1: 啊、哦，谢谢。

0: 今天节目当中呢，评车还有报路况啊，就是想评估车辆还有报路况的听友，您可以这个发送过来自己的车况还有这个路况。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福利送给大家，就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哎，我们有三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哈、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接下来呢，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待，想评一下他的26年长安逸动白色，跑了7000公里。您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嗯，来说一下自己这个车辆具体的情况。
1: 跑了7000公里，是那个最低配的。
2: 嗯，
1: 当时发票价是67500。
2: 这是您的车还是别人的车啊？
1: 我的车，我的车。
2: 那是啥情况？你是几千公里就想问价值？
1: 换空间大一点。
2: 哦，买车的时候没有试，看了外观就交钱了。
1: 对对对。
2: 不可能吧？
1: 啊，就是的。
2: 人家那个门又不锁着，又不像那个2013年，我记得在那个八楼举办车展，吉利出了一款叫什么跑车美人豹，那当年就是给你围个一圈啊，那坚决不让你进的。那现在我们26年、25年去看某款车的时候，那销售很高兴你来了，不仅倒茶，门打开让你坐前排坐后排，那后备箱都让你看看它的装载能力。这是喜欢别的车了吧？所以要换它吧？
1: 对对，换空间大点。这个车我当时也试的也挺好的，也挺省油的。
2: 嗯，那你直接发布转让信息帮你，打算卖多少钱？
1: 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让王老师评估一下，我真搞不清楚，你帮我评估一下吧。
2: 好，那我觉得你只要是不要，那就是赔钱的开始。这样的准新车呢，和0公里的新车拉开一定的差距，才能体现出来二手车的香，好卖。那不妨就告诉我们，26年几月份落的牌，优惠完发票开的多少钱？
1: 26年4月16号买的，
2: 嗯，
1: 优惠完是67000块钱，7500好像是。
2: 67500啊？
1: 就是那个最低配的。
2: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瞬间要赔10000左右？而且不包含什么呢？你装修的费用、雪地胎的费用、交强险的费用，还有车辆，
1: 新买的，
2: 车辆购置附加费的费用，照着裸车往下折，12800，卖卖看呗。
1: 哦，你收拾王老师，
2: 帮你，既然打进热线了，你看咱们俩商量一下啊，你方便不方便把你这宝贵的11位数字帮你发布出去？发布出去，我想啊，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像那个10万、20万、30万的这样的车流通性要慢，但是3万、4万、5万的车您信不信？咱你只要报电话，我估计我还没下节目已经有人上门看您车去了。
1: 哦，您的意思就是我的那个发票价降10000就可以了是吧？
2: 对。留不留电话斟酌2秒。
1: 嗯，行，我想想吧。好吧。
2: 好。
0: 还要再想想什么？先不留对吗？
1: 先不留。对，
0: 好，就到这里啊。
1: 谢谢。
0: 嗯，
2: 其实买车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
0: 嗯，
2: 你看有很多车主买了车以后呢，就是说可能是由于没有考虑那么严谨吧，一部车拿到手里以后用了3个月，用了半年，然后种种原因，我想要空间大的，哎呀，我资金周转不过来，我又要换车，最后导致他的财产就是在缩水。
0: 是的，
2: 买车的时候你说哪个车主花钱之前他不去试一下？
0: 买的时候还是得谨慎一些哈、斟酌，好好斟酌。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在三个热线空出来了，稍后一段广告宣传之后节目继续。
3: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4: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3: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5: 理 蟹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蟹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李蟹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蟹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得，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当然今天节目当中的三份奖品，我们在节目18:50为大家公布三位幸运听众。这会儿呢还有朋友问到说，中秋除了送月饼，我们还有什么亲子活动吗？有我们暖心上线的中秋假期949交通广播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还有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赏鲜庆丰收。9月26号我们带孩子走进荷塘挖藕、包荷叶鸡、做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我们带领孩子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现在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速来报名。哎呀，我看一下这个听友郭先生说，上一条路况虽然没播，现在是有点这个我们消息有点多，看一下。他说植物园红绿灯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也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堵车，车流量大，人流量也很大。另外报条路况，赛伯特西向东有点堵车，刚才去的是植物园的吴越广场，人太多了，现在改道去红光山的吴越广场，但是导航显示那边也堵车，走哪儿都堵。九月时光说，明月这么温柔的声音主持二手车节目，王金老师的声音也不由自主的变温柔了。
2: 哎呀，感谢这个2399啊，感谢，祝您一路顺风。
0: SA 这一说，小米预期准新车值得买吗？大概多少钱？
2: 值得买。为什么要买准新车呢？顾名思义是别人使用过的二手商品，但是它年代非常近，公里非常少。
0: 嗯，
2: 这款车跨界的氛围、溜背的造型，坐到后排呢，头部的空间稍微有点压抑，车机的灵敏性呢，可能有时候小爱同学会给你调皮出个小 bug。
0: 嗯，
2: 再剩下，我觉得智能驾驶、800V 快充，挺好的一款车。
0: 嗯，再来看一下，有听友报路况，骊山路北向南过了赛伯特十字路口50米的位置，两车刮擦，最右侧车道，也可能导致刚刚说到的赛伯特拥堵的原因。另外，这个笑别旧相，王老师您好，问一下，车是2014年的英伦，刹车总感觉刹车距离太远了，咋回事？前两天有洒水车经过，然后在它后面一脚刹车下去，感觉滑了好久，疼疼疼的。
2: 那个2014年的英伦用到现在呢12个年头了，轮胎呢有时候在更换的过程中，有可能是不是换的这种品牌质量就慢慢的下滑了。一个轮胎的安全系数跟品牌是息息相关的，抓地能力不好的轮胎，它的价格就特别便宜。
0: 嗯，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乌鲁木齐往昌吉贵港路这附近有事故正在处理，后面长距离排队。再来看一下，想买鹏程 N70 或者方程豹泰七四驱版本，能给个建议吗？
2: 哎呀，泰七方盒子也很震撼啊 ，N70 的性价比又那么高，我觉得条件允许的话，其实 N70 刚来到我们生活当中， 值得去把它订上，拥有它，感受一下科技魅力。
0: 嗯 ，Smile 说新华南路一路畅通。这会儿呢，刘女士也在线啊，想评估一下2019年的亚洲龙白色的跑了90000多公里。刘女士您好，还在线吗？还在听节目吗？
7: 哦、
0: 啊，说一下您这车的具体情况。没忘没忘。
7: 我有一辆那个2019年10月的亚洲龙。
0: 啊，对。
7: 嗯，然后2.5的纯油的。
0: 嗯。
7: 嗯，现在跑了92000公里。我还有一辆2021年的 GL8 2.0T， 也是90000公里。
0: 一辆一辆说我们。
7: 嗯，好呢，我想的这两个就是，让咱们老师给评估一下，就是看我留哪个出哪个合适。
0: 哦。
7: 因为我作为女士我也不懂，然后前面就是家里面在这两个车开嘛，然后朋友说，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挺好的，所以说我说打电话问一问，想让老师给说一下。
2: 好，一部是源自丰田一汽丰田的亚洲龙，还有一部什么车？
7: 还有一部是2021年的 GL8。
2: GL8 是刚需使用吗？家里的人员出行多？
7: 嗯，目前不是刚需。
2: 跑了有多少公里？
7: 也是90000公里。
2: 我建议出别克。这个别克大家知道，无论轿车还是所谓的 SUV， 还是它的 MPV， 其实一旦用了10万、15万公里，你就发现底盘的紧凑性没有新车3万、5万公里那么灵敏了。但是往往你这个丰田的这个亚洲龙它不一样，跑了10万公里，刚做了个热身的运动，正常的做一些保养，所谓的机油、变速箱油、火花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在往后用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它相对的省心，每回保养的费用成本低，经济的油耗也能体现出来，我觉得还是留丰田的亚洲龙吧。
7: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的是这两个车，然后大概就是能卖个多少钱，然后我看就是卖哪个实在。您是那个王杰老师吗？
2: 啊，是我。
7: 哦，前面朋友就给我推荐过您，说你这个人说话比较犀利，然后给的也比较犀利。
2: 嗯，我在下面说话不犀利。我一般在节目中就是不愿意把一个战线拉得特别长，所以能简单5秒说完的，我一般不拖沓到30秒呀或者1分钟。那个亚洲龙跑了90000公里，是多大排量的版本？
7: 2.5的纯油的，裸车发票当时我记得
2: 20多万，20左右。
7: 嗯，
2: 2.5的双擎的就更贵了，20好几。那跑了90000公里，车况的外观品相怎么样呢？
7: 嗯，就是那个右后叶那里，当时我被就是刮蹭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多的，反正就是那里有过刮蹭，其他地方没有任何问题。
2: 如果车辆呢经过鉴定评估啊，像我们鉴定呢是要通过静态检查车辆的漆面、它的钣金、 A 柱、 B 柱、 C 柱、纵梁、横梁、内饰，然后我们通过动态再路试，然后最终才能给个相对准确的价值。我初步啊跟你聊天，我感觉女士这个亚洲龙如果没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想卖个90000那不可能，但是你想卖个75000、80000、85000这个区间尝试一下。
7: 那能不能这样子，老师？
2: 嗯，
7: 就是这两个车刚好就是我们明天我调休，然后到时候我约上我姐夫，因为就是我姐夫推荐的我嘛，然后他说咱们这边他前面的那个 GL8 也是在咱们这儿出的，我们俩同一年买的，我就说咱们这边给价格给的也比较公平公道，然后我本来还想着明天去找您看看呢，让他带上我。
2: 陈，欢迎你来。来了以后，到时候如果方便，你的家人可以帮你把亚洲龙、把 GL8， 你们俩一人一辆一块开来。开来之后，我给你把两台车都给你鉴定一下，看现在具体咱们能卖到多少钱，好不好？
7: 对。然后您看我留哪一台合适？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明天你们早上几点钟上班？因为我在昌吉，车技也不太好，我想着早一点过去。
2: 这两天说实话我也有点乏，每天上班我都是到了11点整，到了那个南湖北路625号。到时候你来的时候导航南湖乌龙木齐啊，乌龙木齐水区南湖北路625号，你就找到我了。
7: 方不方便我加个您微信，然后你让你工作人员给我发个位置？
2: 好，那您加了以后呢，待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您通过以后我把位置发给你，13491

0: 1198。
1: 好嘞，还有就是，我再想问一下，那如果说当时我们就决定要出一台的话，在咱们这边那个办手续，是不是当天就办完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回跑。
0: 简单明了，就是让你体现出来卖车的省心跟便利。当时呢付款，当时呢去办理车辆产权的过户，这个环节呢是不容忽视的。这样子话，就让你不来回跑的同时，车辆的过户也完成了，安全放在第一位。
1: 那非常感谢。
0: 好，明天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马先生发来求助了。这会儿呢，他在线上，是车上有一位被重物压断指的伤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马先生。
3: 他现在指头是就第一个关节啊，然后断了，但是他下面还粘了点那个肉皮啊，没断，就是没断掉，直接是啊，
2: 就完全还在粘连，对吗？
3: 对对，粘连状态。然后现在我给他拿了个那个冰的矿泉水瓶，然后现在扶着他。
2: 最好是要那种冰冻的。
3: 咱这个挺冰的是吧？
2: 现在您走到哪儿了？
3: 我现在从甘泉铺这儿准备上高速，然后往米泉这个方向走，从米东北出高速，然后再走金星，然后走河山，去那个煤炭医院。
2: 那现在您说一下您的车号，如果路上遇到您的车，各位朋友们要避让一下。
3: CA022NE，白色的别克轿车，别克英朗。
2: 我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啊，从甘泉铺上金星高速，走米东北下河滩，米东那边现在路况还不错，就是河，
3: 就是河滩快到华林立交桥了，我看见。
2: 对对对对，现在河滩快到华林桥，另外就是上沙河立交桥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些。苏州路立交桥整体的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过往车辆如果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也给马先生方便的话。来让一让，他的车牌号是CA022NE。那马先生，您现在这个车上的伤者具体的情况，走到哪一段路了？持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3: 行了，好了，好。
2: 好，白色的别克啊。
3: 对对对。
2: 好，我们就到这里。
3: 好的，好。
2: 马先生车上是有一位被重物压断指的伤者，刚刚也跟我们说了，现在从甘泉铺上金星高速，走米东北下河滩，车牌号是CA022NE， 白色别克，已经打开双闪了，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注意避让，给我们的生命通道留出一条。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有等待我们的是赵女士，她要想买准新车，具体的预算赵女士您也说一下。
4: 你好，主持人你好，王杰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是想买一辆二手或者是准新车，大概在50000元左右，主要是用于日常的上班通勤，偶尔周六周天放假会去乌鲁木齐周边玩一圈，是这样。有没有推荐的车呀？我本人比较意向的是领克06那个车型，不管是外观还是颜色我比较喜欢。
2: 啥颜色的？
4: 有一个是粉色的，我觉得很不错。
0: 那个以前呢，我买车你发现里面特别枯燥，车里面好像千篇一律，每个车企就是一个造型，结果它上面造了个大点的车，造个小点的车，就像套娃。但今天不是这样了，颜色不是光黑白银灰了，现在你看看五颜六色的车。有时候我仔细到那车跟前，我在想，我说厂家难道造出来这个颜色车了？我再仔细一看，哎呀，原来人家车主买了车以后贴了个车衣，还挺漂亮的。对，那个50000块钱买一部准新车，准新车的好处就是年代相对近一点，公里数少一点，拿到手里以后，它所谓的几大件儿，它都会有相应的质保。这样的车呢，性价比高，二手市场去转一转，我想你可以一早一大把，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把您求购的这个价位，比方说要轿车、要 SUV， 还是要什么？包括价位多少钱的，把自己的电话帮您发布出去。
4: 行，我问一下王杰老师，我觉得您这边是比较有保障的各方面，您这边手上有合适的吗？可以推荐的吗？
0: 那个方便的话，您可以加一下我们那个车之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每天他都会更新车型，这个公众号就叫车小白二手车。
4: 好的，我这边记一下。
0: 方便的话，把你11位数字求购信息帮你发布出去。
4: 可以，是可以的。
2: 136。
4: 0995。
2: 8375。就是5万之内对吧？5万左右。
4: 对，5万左右，最高不超过6万。
0: 找到合适车了呢，看一下行车证，也要结合一下机动车登记证书，不要光听卖家告诉你我这一手车，结果你发现哎，这个机动车登记书上明明有两个人的名字，哦，这次我叔过给我的，你少听他给你胡掰掰。所以一定要从前头问清楚，然后呢借助一些软件或者身边的朋友把车况帮你把把关，然后买到手里的商品我估计遗憾就不会那么多了。
2: 嗯，我们就到这里啊。
0: 好，仅供参考。
2: 嗯，赵女士电话是13609958375，13609958375。
0: 你不送月饼啊？
2: 送呢，我们说50分公布三位听友。
0: 哦，一下子三波。
2: 对、
0: 啊、哦，那大家的福利来了，抓紧啊。
2: 是吧，刚刚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拨打过电话的朋友，您持续的收听啊，别走开，说不定您就是我们的幸运听众呢。当然在我公布完之后，50分公布完之后，大家要记得及时的回复我，不然55分我就要送给下一位听友了。肉东东说，东二环往世界冠军拐弯的地方第二条路有个掉落的大袋子，就是那种很大的塑料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其实我们在路上开车啊，无论是在高速还是在一些副道还是在正常的公路上、
2: 嗯、
0: 其实遇到这个公路上有坠物的时候，我们看能不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其实为这个道路适当的给它清理一下。你比方说今天咱们俩刚上节目，有一位什么在高速公路掉了个东西啊，
2: 嗯，
0: 那应急道有的吗？我们双闪打了，把三角牌摆到后面，我们把那个东西给它往下清一下。真的，这个高速上还道路上突然间有个障碍物的时候啊，特别害师傅。
2: 是呢。还有马原说，小朋友一直站在天窗外非常危险，还是个女孩子啊。
0: 哦，我这个一定要点名。
2: 新 AR80X2， 不知道你在听我们949广播吗？
0: 你这个车属于速度非常快的，为什么？你看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开车要比骑两轮摩托车安全系数要高。
2: 嗯，
0: 你想想这个道理，你这刚好把孩子包裹在里面了，多好哎，安全着，你非得让孩子把这个天窗上去。
2: 还有郭先生说，一路听着949，终于到了红光山吴越广场，在排着长队进停车场呢。你看这路上的朋友，今天去商超这个综合体的人多吧。还有我们是朋友说，明月王老师下午好，常来会买车节目，不久的将来也是评估师，任重道远啊。还有空调销售啊，这位听友说，有辆26年的比亚迪汉635支架能卖多少钱？跑了13000，
0: 买了18万多的指导价，还是19万多的，还是26款20万的版本。我个人理解啊，你26年落牌，那也通称为准新车。
2: 嗯，
0: 和新车呢一定要拉开点差距。裸车的发票不下5万块钱，我估计不好出手吧。
2: 嗯，冷空气说，麻烦给评估一下，2014年1月份，途胜2.0手动黑色的8万公里值多少钱？
0: 哎呀，12年的车龄跑了8万公里，这个老款的途胜确实不多。但是途胜搁到今天，它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2.0一手动，你说它省油，别人说我左腿疼，那为啥它要踩离合呀？我建议呢，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车况好、
2: 嗯、
0: 去尝试一下吧。
2: 还有框框说，阿勒泰怎么听949呢？您在我们949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落地两个字，具体哪个地区有相应的频率。当然现在也非常方便，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啊，找到听广播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还有悠悠图，悠悠射长图说，哎呦，2016年12月，1.4啊，他是想发布一下1.4的 Polo 手动挡，跑了6.3万公里，二手车车况正常，预出售20000左右。电话是13909952390，13909952390。还有 Smile 说，很想做幸运听众啊，你把这家里的车也这个车况也发一发呢。老师，你们好，17年的高尔夫，
0: 20跑了15万公里啊。
2: 残值
0: 那9年的车龄，你跑15万公里，这公里数其实不算小。德系车呢，有些车小，它好开好停，相对的经济省油、
2: 嗯。
0: 但实际经过大公里数的使用以后，年代久远，你发现想卖个4万5卖不到。
2: 嗯，大漠湖人说，想咨询一下2018年8月的白色奇骏2.5排量好，低配版，行驶了65000公里，现在值多少钱？
0: 有的跑的特别多。 七八年八九年就跑了15万20万，你看人家这部车八年了，大漠你才跑了6.5万公里，亏呀，当年20多万买的车现在连个6.5万你都出不去，这

0: 忧虑表现的比较大，所以我的建议是，公里数既然不大，没有必要那个刚需啊，就这么着急的换车，再发挥一下余热，问题也不大，也可以使用。
1: YY、嗯、说，2012年的沃尔沃，
0: 哦，当年贵呀、啊，这个3.0T 的，
1: 11万公里啊。
0: 12年买这款车呢，我估计半个百万豪车了，跑了11万公里不算多，但美中不足，技术老，车型也老，建议出手的价格。3万块钱估计可以卖出去吧。
1: 嗯，君途畅游说，一汽的悦翼03如何？续航565公里，购新车如何？
0: 8万左右起步，我要记得没错的话，到了冬天这个续航呢打折，它的打折几率非常大。
1: 嗯，再看一下我们最新的留言啊，发语音的朋友我们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这会儿呢看到了有听友还在我们的线上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哎喂，您好张女士。哦，张先生现在在线是吗？
2: 喂喂。
1: 想评估一下2018年的奇骏2驱白色的，跑了7万公里。
2: 对。
0: 买的是2.0的版本。
2: 2.0。
0: 这个 CVT 的变速箱有没有那个大家用的过程中就是说反应的这个冷保护特别明显？
2: 冬天明显，冬天比较明显
0: 啊。它一般夏天也不存在，它温度不低嘛，对不对？
2: 啊，
0: 只有到了冬天冷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2: 对，
0: 一手车、二手车。
2: 一手车。
0: 你说2015、2017、2018，我相信奇骏呢销量特别可观。当时呢，这些车终端的优惠力度给那么一点点，就非常给力了，大空间嘛，性价比高嘛。
2: 对对。
0: 跑了7万公里，车况很好吧？
2: 车况还可以，就后面有点刮擦，别的没啥问题。
0: 那我就直说了啊，车况如果评估以后呢，非事故、非水泡、非火烧，我觉得想卖个5万、5万5、6万这个区间还是可以尝试的。但是6万，我个人的理解是达不到，
2: 是吧？
0: 对，你瞅瞅现在那个2.0的现在的新款奇骏，好像还没卖到12万起步啊。
2: 对，
0: 当年的起步价都是17万多，是不是？
2: 对对，
0: 买个2.5的都是19万多起步，甚至23、24的版本。对，
2: 对，
0: 车价这两年便宜了。
2: 对，我还想咨询一下，我要换个方正豹那个泰奇，
0: 挺好，方方正正。
2: 那个车还有一个车，那个丰田那个双擎那个，
0: 嗯，
2: 那个2.5的那个双擎那个叫啥啥，25、26万的那个车子。
0: 您说的丰田的哪一款车吗？
2: 汉兰达。
0: 哎呦，这两款车你是拿它价位重叠在做 PK 是不是？
2: 啊，我说那个泰奇大概20万左右嘛。
0: 冒昧的问一下啊，
2: 嗯，
0: 你平常开车的过程中喜不喜欢用那个车机的系统，就是互动的系统？比方说你跟他去聊个天啊，给我导航到哪个地方，来给我放首歌，帮我调下温度，这些东西你喜不喜欢这些的系统？
2: 没有，
0: 不用啊。那我再问个问题啊，你开车的过程中喜不喜欢那些辅助驾驶它的灵敏性？比方说突然之间给你拉把方向，比方说突然之间它滴滴滴就告诉你前方有障碍物，你喜欢不喜欢？
2: 哎呀，不喜欢
0: 啊。
2: 啊，
0: 那我觉得你去看看双擎的2.5的汉兰达吧，它不仅是怠速成熟，关键一点它的保有量非常大，故障率低。如果你要喜欢这种所谓的智能化的一些物件配置，那我觉得方程豹泰奇它当仁不让呀，它的起步价位也低呀。
2: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纠结这两个，看买哪一个。这两个
0: 不纠结，一部好车是什么？不仅是好开、好用、好看，关键是用完了以后，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它不出过多的故障率。
2: 对对对对，
0: 丰田你是知道的吗？
2: 啊，丰田比较皮实嘛。
0: 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一汽丰田比广汽丰田还要皮实那么一丢丢，
2: 是吧？
0: 对，所以说怒放也可以去看看呀。好，仅供参考。
2: 怒放也可以。
0: 对，
1: 好，张先生，刚好您到了我们的18:50这个关键节点了。我们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您了，我们会有一个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您可以把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949微信平台，或者刚好再接我们导播的电话，留意一下啊。我们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您了。
2: 好，谢谢您。
1: 好，就到这里啊。我们还有两位在节目宣传之后跟大家公布。现在呢，马先生车上有一位被重物压断指的伤者，要去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原煤矿医院。现在马上到上沙河立交桥了，感觉车流量很大，希望各位朋友们避让一下。车号是新 A022NE， 白色的别克，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李先生入戏宝，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戏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2573。2571 1833。
5: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李先生入戏宝，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戏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2573。2571 1833。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这会儿呢，有一条紧急路况，时光不再有说，赶紧播报一下啊！西山高架西向东，在34中的高架中间车道有个掉落的大箱子，各位朋友们注意安全。然后我们现在要公布一下幸运的听众了，我们第二位幸运听众呢，也照顾一下微信平台发过来的这个。邓华，那个 Smell 也是之前我们老听众了，您是第二位幸运听众，恭喜您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各位朋友们中奖的话，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949微信平台，礼品请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师大店来领取啊。有利德祝大家中秋合家团圆。最后一位幸运听众，我们继续在刚刚这个连线的这个听友当中选取。我看张女士说的还挺好啊，张女士是2017年的沃尔沃，刚刚打过来电话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听的话，迅速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如果5分钟之内没发过来，要换下一位听众了。最后再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那位马先生，马上到上沙河立交桥了，各位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避让，车号是新 A022NE 白色别克。
0: 其实大家听见这个播报以后啊，如果正好在这个路段，左边的司机适当把车头往左打点，右边的司机适当把车头往右打点，给人家腾出来这么一条路，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就做得非常好了，这样的人家车在这个拥堵的路段会快速通过的。
1: 还有一位听友说2019年的吉利缤越骑士版现在能卖多少钱，行驶了99000多公里。
0: 哎呦，还差999公里，那就到小10万了，建议出手的价格3万左右来尝试卖卖看吧。
1: 求购一辆10000元之内的车，真实里程不要超过10万公里，手动挡自动挡都可以，只要发动机变速箱好就行，电话是18599158680。最后一位听众啊，我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了，您快快说，马先生在线，说一下您的车辆具体情况。
2: 你好。
1: 您这个25年的雷凌双擎，
2: 白色的。9月份白色的领先版。
0: 一点八排量，
2: 1.8双擎的，对
0: 对，相对的经济省油，指导价12.9万，那你实际。

0: 优惠了多少
1: 九
0: 钱拿
1: 万，
0: 到手里的？
1: 9万块钱，
0: 9万，那办完手续是不是又到10万了？
1: 对，10万过了。
0: 好，现在我觉得呢，经过小2年的使用吧，25算一年，
1: 一年，
0: 25到26算一年，但实际25年落了牌嘛，26年
1: 经过
0: 走了个
1: 使用
0: 大
1: 的
0: 半
1: 话，
0: 年了。我建议啊，建议啊，如果车况非常良好的前提存在，现在出手的价格，你想卖个8万往上卖不到，8万往下，7万5左右来尝试一下。
2: 就这样啊。
1: 光一年的车就少这么多啊？
0: 9万的基础，25年落牌的嘛，
1: 对，25年9月份嘛，
0: 对，25年
1: 年
0: 九
1: 二
0: 月
1: 十
0: 嘛，
1: 年，啊，
0: 到
1: 对，
0: 26年九月是一年嘛，按年头算就是1年多嘛。
1: 这样算的啊。
0: 对，折旧，想多卖一点也不是不可能，去碰碰运气。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是不用，
0: 呵呵呵。
1: 说是放的好的还是？
0: 这信
2: 您
0: 号
2: 这
0: 又
2: 信
0: 穿
2: 号，
0: 越过去了，可
2: 对，
0: 能身边有很多这个听众都听得云里来雾里去啊。车常年放的不开的时候，不要觉得光是把门锁了就好，把那个电瓶正负极取掉。
2: 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陈先生，要评估一下他的20年速腾，因为刚刚马先生他的这个信号不太好。接到陈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说一下您的车辆具体情况。
3: 我那个2020年10月份的车，
0: 多大排
3: 新
0: 量
3: 款
0: 的？
3: 速腾1.4T 的。
0: 1.4T，明白了。当时多少钱购入的？
3: 哎呀，反正记不清了，大概反正也14、15万了吧，挺贵的，刚上市的那时候。
0: 20年1.4T 的优惠完了，可能就在14吧，13万多拿到手里的吧。
3: 对，反正那会儿挺贵的，呵呵。
0: 现在跑了有多少公里？
3: 现在跑了5万多一点，跑的
0: 五
3: 少。
0: 万多，哎呀，操控性能比较不错的一款 A 加级车呢，品牌有
3: 对，
0: 背书。
3: 很省油的车。
0: 建议啊，省油咱就继续持有。如果说移情别恋，喜欢上别的车了，那你赔钱是必然的呀。当年不管他花了14、15，现在卖的话，我觉得8万块钱赔的是干干净净。有没有可能市场就卖个7万左右？可能性很大很大
3: 是不是啊？
0: 呀。啊，一大半应该都蒸发掉了。这个底儿我就不给你兜了啊，兜6万多对你来说不好卖。
2: 就是，我们
3: 那
2: 就
3: 那
2: 到
3: 个，
2: 这
3: 你
2: 里。
3: 帮我发送一下吧，我发一下吧，我现在急用钱，就是，
2: 电话是
3: 158，
2: 158，
3: 8690，
2: 8690，
3: 4522。
2: 4522。
3: 对，自己开的车一直很爱惜，在家用的，而且音响那些都很好，改过
0: 好，
3: 的都
0: 已帮
3: 是。
0: 你发布成功了。
2: 就到这里啊，最后一位艾先生，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您可以快快说，然后我们王杰老师给您留一个地址和电话。艾先生，还在吗？艾先生，不在的话，王杰老师直接说吧。
0: 好，大家需要评估自己的爱车能值多少钱，欢迎来找我。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呢13491198，有时候电话接的不及时，打加微信吧，13491198。
2: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你看今天节目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急着打电话，到节目的最后了，这电话一个接着来。哎，别担心，明天的同一时间在6点到7点钟，949会买车继续陪伴各位。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彭程为各位带来开心路路通。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字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路况的变化，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先来带着各位看一下吧，此时此刻呢通过大数据平台显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的情况。现在像这个团结路依然是比较堵车的，是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陶瓷厂十字路口的路段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走的南向北方向需要走10分钟。红山路这是从河滩上来以后往水磨沟路的西向东需要走12分钟的时间。还有庐山街也堵车，从外环路下来以后到赛里木湖路东往西需要走10分钟的时间。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这个安苑路东向的南向北需要走11分钟。那大家看到了哪儿有堵车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带着奖品为您而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要为您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像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六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那我们将会把这个三份奖品啊随机的送给我们报路况的朋友。那我们第一份呢就送给第30位吧，第30位给我们发消息的您，看看是哪位朋友。那现在已经是收到了，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啊是有五条信息我们收到，我们送给这个第30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来看一下这边贾师傅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在文创路的路口车流量此时此刻呢非常大。微信好友夫说终于在新联市场找到了这个有利德的月饼，赶紧买了几盒啊，可以。那如果没有得到我们送的这个的话，那自己买两盒尝一尝也行啊。那当然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送，那如果是报路况刚好运气好能卡到这第一份是30位，那就不用花钱了。这中秋节越来越近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我们给您送这个月饼礼盒。来听一听吧，大家这会儿呢开车在路上都是堵到了哪些地方。我们来听一下各位给我们传递来的留言。

0: 减速慢行，不要超车啊，慢慢排队。
1: 对，跟着队伍的车流慢慢走，不要插队，就是单纯车流量大，没有什么看到事故的情况。

艾琳来了，说到的是安宁渠路的由南向北，在城北大道方向目前车流量不大。小方块说阿勒泰路的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哎呦，华给我们拍一图片啊，我看出来了，这路中间是有一个这么深的一个坑。这个坑如果你的车轮要掉进去的话，那轻则爆胎，重则我估计这悬挂可能都要受损。所以这位朋友，您看的这个坑是在哪地方，给我们发一下呗，因为你光拍这图片我实在是也没认出来这是在哪儿啊。好，有 NEW 说北京路苏州路路口目前呢是正常通行。哎呦，大家发的消息很多啊，我这一看已经25条了，所以还差5个信息，各位您赶紧发，这很有机会获奖，我们送给第30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贾师傅继续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在这文创路的路口中间车道有一个特别大的坑。刘大锤是在米东南路，他说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一路畅通的。好友 HAO 说城北主干道双向一路畅通。乘风破浪说能不能给我送月饼，他早上听下午也听，每天都在支持啊。行，但是我们这把送的是看运气。哎呦，这个30位产生了啊，我看一下看一下是哪个朋友他刚好卡在了第30位啊。

看到第30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姓楼啊，这是朋友叫楼德发，这位朋友很幸运，他说米东区3-8南路一路畅通，刚好是第30位，那就楼先生来吧，把您的真实的姓名电话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您送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您发这个姓名电话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回执的信息发给您，您凭这个信息呢去领奖就行。具体的位置呢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在这儿来领取这份月饼礼盒。在这儿呢，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0: 还有哪些地方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传递的消息。这边 DK 说到的是从和田二街下河滩，再上西外环走机场高速到机场，车流量还算行。机场高速过了北站这一节呢，有一点堵车，剩下的还算是一路畅通。他说他也想要月饼，月饼的话第一份已经送出去了，是刚好送给这个第30位朋友啊，这个发姓名电话的姓刘刘先生。那我们还有两份啊，第二份呢我们就送给第66位吧，祝大家66大顺啊！从现在开始，我们看，我把这个信息清空。看看第66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刚好是谁，我们就送给他。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家具改色，说到的是昌吉往乌鲁木齐，在乌昌快速说一路畅通。哎，那今天还好啊。陈峰又来了，你好。
1: 带您去路，车流量不大。
0: 嗯。
1: 我现在已经到城北绿地城这了，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嘞。晚安世界说这几天路上的车有点少啊，感觉很不错。没把你堵在路上就行。这几天呢车不少啊，好多车呢都是下班这晚高峰，他们喜欢走快速路，什么河滩呀、东西南北外环、柯南高架这些的，这些地方的车一点不少。SUN 说苏州路维泰路口目前呢正常通行，八月说到了四道岔，目前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贾师傅继续来更新这个坑的情况，说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在文创路的路口，距离这个十字路口大概有20米，中间车道有一个非常大的坑儿。微微说不知道是不是我呀，西泉街由西向东啊一路畅通，第一把不是你，但不代表第二把就不是你啊，所以加油，我们送给第66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世鹏说：“鹏程下午好，周末快乐。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吗？”让你说对了，明天确实是正常上班的日子。

0: 路还能堵上。
1: 河滩路往西红路方向这边有点堵，行车缓慢。
2: 河滩路往西红路走，目前呢是有一点点行驶缓慢。

0: 长春路上 S 111线到和山路山上上仓。
1: 玲玲说，太原路从迎宾路口到铁路局一路畅通。还有阿光说想问一下，为什么仓房沟立交往永丰这边走呢？949的信号就没有了。哎呀，那您说这个，我们跟播出的部门来说一下。那如果您要是想继续收听节目的话，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网络收听的方式，下载这丝路视听 APP， 或者是蜻蜓、喜马拉雅 FM， 这些都可以来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通过这个网络收听的方式。贾师傅继续报路况，河滩路的由北向南，从喀什路到河南路车流量适中，过了这个河南路就开始排队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啊，瑞峰。
2: 从老华林到156B，这边下桥口有一点点排队，行车缓慢。
1: 好嘞，明白了。还有小妖说，丽景街经过华光街到沿河路一路畅通。雪豹给我们发了一消息，听一下。
3: 再报个路况，安宁渠路和迎宾路路口红绿灯这里，由东向西一辆34条货车撞倒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一位女士，女士在地上躺着呢。过往司机，慢一点，慢一点，车多了，慢一点开。
1: 后面还说120救护车已经赶来了，各位师傅开车一定要慢一些。第一条路况呢，也是他发现了一个事故，说在这城北大道由东向西新联市场的门口，两车发生了刮擦，占据了两个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排队缓慢通过。小鱼说长江路车流量不大，目前的双向畅通，说66大顺，也希望能够刚好卡在第66位啊。还差一些，目前还差一些，大家抓紧时间再报路况。这会儿报的话，很有机会卡在第66位。微信好友少少说到的是米东区观察员来了，他在米东区转了一圈，目前啊各条道路都是通行正常，不知道幸福会不会突然来敲门。你现在再发一条，说不定就敲到你了。农夫说河滩南向北在新疆布料市场这个地方又发生了一三车追尾的情况，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半盏茶清茶说第二个幸运是我吗？目前看还不是啊。杜师傅说河马泉的秋实路这条路上减速带基本车上都被大车给压坏了，看能不能给它修复一下。还有这位朋友啊，强步说喀什东路高新吴越东西双向缓慢行驶，说他中秋乔迁，哎呦，能不能送一份月饼作为贺礼？哎呀，那在这儿呢，先祝您这个喜提新居啊。这样，明天、后天吧，后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我记着您了，您到时候给我们发个消息聊聊车。我给您送一份这个月饼，您看怎么样？因为这档节目当中啊，这都是随机来送。那后天的话，您跟我们互动，我可以来选择看送给您。
4: 晚风长，万岁白露面。
5: 长春长城军区总医院这里由东向西车流量很大。
1: 明白了，谢谢您提示，刘星。
6: 以东北路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啊，欧阳。
7: 河滩路华林桥下的由北向南，车流量不大，但是由南向北，车流量挺大的。
1: 尾号8813的朋友说，这是在六道湾五层桥高架的由南向北下桥这儿两车追尾了。昨天彭程说喊麦喊的可以呢啊，昨天。燕子的月饼送给了彭程，彭程又送给了燕子。哎呦，是呀，昨天那个燕子那位朋友啊，他说他不要月饼啊，他说他要把这个月饼，说我跟小叶辛苦了，要再送给我们啊。那怎么能让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奖品呢？那就送给他吧。继续再说到的是六道湾五层桥的由南向北下桥口这儿，两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还有这个尾号7712的朋友说，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目前堵车，还有小西沟肿瘤医院 下桥底下这个地方呢也堵车。常师傅说金银路双向目前畅通，还有安米西街也是畅通的。刘大锤说最近在刷抖音啊，刷到那个最近特别火的万能胶的喊麦视频，太魔性了，要不要研究一下？那叫什么万能胶脚万能啊，什么能粘能粘什么啊，可以，那个我可以研究。我最近还在研究就是定制的那种。哎，比如说如果这位朋友您姓刘啊，给你定制一个刘哥，刘哥在吗那个啊，过两天给大家来一把。
8: 上车这边949是个河盘路由南向北，这老华林这个附道，这个上面有一些车你不能靠着那个路标停啊，那有停车位嘛，前面往前走一点有停车位，你停了一个你占了一个道，本身就两个道嘛，这个辅道，那剩下的车都在往这边边这个道骑，所以请你们赶紧把车挪开吧。
1: 嗯，好，感谢这位师傅的提示啊，大家停车呢别占着公共道路的资源，把这车该挪的挪一下。哎呦，大家发的信息特别快啊，这一下又超了。好，那我得回去数一下第66位是哪个朋友，放首好听的歌给大家，我去看一下谁是第66位。

刚才认真的数了两遍，这第66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叫黄师傅啊，名儿就叫黄师傅。他说从简泉一街出发，过东外环和这北环高架到昆仑路啊，到昆明路一路畅通。他说他是一名货拉拉的司机，天天在听949，没空给我们发路况啊。那你看你这运气真好，一发你就给发中了。那就赶紧吧，黄师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上，给您送出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您发了姓名电话之后呢，会得到一个获奖的回执信息，到时候凭着这个信息去领奖就可以了。地址呀是在乌鲁木齐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在这儿来领取这个礼盒。在这儿呀，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感谢各位的路况支持，刚才一下子啊就超了好多条啊，一会儿一个一个往下再数回来。那其他没获奖的朋友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因为大家都很热情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礼盒呢，我们今天有3份，一会儿还要再送出。永恒说到的是，鹏程晚上好，今天怎么把你安排到这个路路通的栏目了啊？说专业的人应该干专业的事儿，6点的节目你最适合。哎呀，感谢感谢您的认可。周末嘛，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会来回这个调着上节目，让其他同事有一个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有杨成林说到的是，喀什东路车流量有点大，说能不能看到我的信息，我是不是幸运的66号？这把不是，但是我相信下一个我们找幸运的88号，他一定是你。来吧各位朋友，我们第3份月饼呢送给88号啊。给我们发来信息的您，祝大家一路发发发。晴空万里说到的是，主持人鹏程您好，我是这个奎屯的蛙哥，一直在听949电台的节目，也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能不能送您一份能不能送一份月饼啊？我们可以送给你，但是这个月饼呢他要来乌鲁木齐领，不知道您在奎屯这边方不方便领呢，要在这个乌鲁木齐银川路这边来领啊。还有天道酬勤说到的是，报个路况，仓房沟路12中这个地方车流量开始增大了。伊格尔说克西街的由东向西路上车多，比较的堵车。还有小鱼说跃进街下桥口车流量大，目前呢行驶缓慢。腾达说北外环的由东向西百商桥面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归零说王家良刚才市场门口到西湖路一路畅通。

0: 刚才这些酒主要刚才叫赵路放，你好主持人，赵路放能拿月饼最好了，中药城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啊，一路畅通，中药城啊。
1: 行呢行呢，师傅啊，哎呦，我们这儿给你备注了啊，你咋获过一个月饼啥？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得的，你是不是前两年已经获过月饼啊？不过这也没卡到66号。来看一下 LEO 说到的是南山到仓房沟公园小区走这个永丰镇上了216，除了大车多一些。

0: 其他没毛病啊。再来看看阿飞。
1: 南外环往灰桥到火车南站方向畅通。
0: 嗯，水星在说医学院到北京路的南向北再到铁路局一路畅通。哎，虽然说百商桥面目前呢是有点堵。您说的是这北外环的哪个方向？东向西，西向东，北上这儿还是都堵啊？
2: 9999104团，入园路口西山街南二巷站道施工。
0: 啊、
2: 嗯，大家就绕行一下，不要从这走了，车流量太大了。
0: 嗯，谢谢提示。小草莓说，西山高架快到火车桥下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碰撞，此处还是挺堵的。说过了这个事故之后就可以很快的畅通了。还有这个诚心广元说，这河滩路的由南向北在喀什路立交，目前呢是比较堵车的。好朋友天山梅说，鲤鱼山南路上这个河南路立交到南湖北路，他看到是正常通行的。
3: 我的玫瑰它躲在哪儿呢？好想扔掉烦恼去看人间烟火，人生本该自由。
0: 在关注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的同时呀，也来看一看这机场的运行的情况。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如何？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员冯艳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冯艳景。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转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1架次，截止到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2架次，进港航班193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慧机坪新技术取得了新成效，本场无人自动驾驶车队累计安全运营里程突破160万公里，实现了零责任安全事故，成功刷新了国内民航机场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记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8: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7: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夏日须尽欢，来趟吐鲁番。
1: 夜游交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2: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1: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元嗨吃99种拌面。
2: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1: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2: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1: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2: 这个双节
0: 相约极致吐鲁番。
3: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啊，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非常的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间检测，把好食品的每道关口。这么多年呢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来吧，继续关注各位朋友给我们传递来的即时信息。飞鹰你好。
4: 从三路由北向南，于学院桥下到珠江路一路畅通。
3: 不错啊，河滩今天不错。

0: 再来看一看这个小鱼说到的是幸福花园门口双向畅通，刚下班回家路上看看能不能顺道拐到银川路上去拿一个月饼。另外说了翠泉路双向畅通，哎呀，我也很希望您能够刚好卡在第88位啊，就顺道拐一下就好了。来看一下这位好友，新城广元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下新一路的桥是比较堵车的。筑梦人说到的是，现在在昌吉市，他准备去自助洗车，这几天天气在问行不行啊？他想去洗车，然后帮他记录一下他是不是幸运的88号。目前看啊，您这条信息他还不是第88位。来看一下天气吧。天气呢，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晴天，明天晴天，后天多云，所以你洗个车应该干净个3天是没啥问题的。邵师傅说，红山转盘往西大桥方向发生了一辆车追尾的情况。贾师傅一直报路况呢，说天津路的由北向南在苏州路路口车流量大，南向北呢是正常通行的。白师傅说，柯南高架西向东过了南湖，目前开始堵车。杨成林说，这个高新五月广场堵车啊。唐师傅说一直在听咱节目，现在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以后也会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好嘞，谢谢您的认可。以后的话不仅是听，你还可以参与互动，说不定还能获奖。俊文说和田二街到高铁站是一路畅通的。
1: 红庙子路一路畅通。
0: 好，谢谢这个鱼。再来看一看厨房设备生产，说河北路，这是东向西，车流量不大。皮卡丘在家了，说今天休息，在家也听949，在这儿提前祝各位朋友中秋快乐。说我是不是88号？目前还不是，还没到呢。LZ 勾说克拉玛依西街，这是由西向东，在西北路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致富人生说乌昌高速堵车，他说他也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的88号啊。行，我希望每一位都能是幸运的88号。
2: 中二环北向南一路畅通。
0: 邂逅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一路畅通，也想成为第88号。来看好友大眼哥，他说连霍高速的由北向南过了4道岔，道路施工，提前大家朝右边变道吧，现在太阳呢这是有点西晒黄眼睛，注意安全，注意稳驾慢行，把那个攒劲的墨镜拿出来戴上啊。一只云说河滩往华林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是不是在这儿发消息？是的，你已经成功的参与节目了。景师傅说到的是天津南路的由北向南，目前车流量适中。还有呢，SHE 说农大东路双向车流量保持正常。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15到29度。阿勒泰晴天，11到24度。塔城晴转多云，12到30度。伊宁是晴转多云，13到29度。伯乐多云，15到2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到27度。奎屯多云，14到28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3到31度。昌吉晴天，20到30度。哈密晴天，11到29度。吐鲁番晴天，21到34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29度。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3到26度。喀什多云转晴，14到25度。和田呢是多云转晴，14度到22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低温在15度，高温是在29度，东南风4到5级。在上个时段18点35分求助的马先生啊，在各位朋友的帮助之下，已经是顺利的赶到了医院，那也感谢这一路上给求助的马先生让路让道的各位朋友啊，感谢大家。
8: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9: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8: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7: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江小星说，主持人好，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马上这中秋十一双节大假就要来临了，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这个团体来讲的话，节假日呢是最忙碌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跟家人团聚，他认真的服务好每一位乘客呢，他觉得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在这儿也祝愿大家每天都能够出入平安发财啊。好嘞，收到江小星的这个信息了。确实每到像这样的节假日，包括像路上的司机师傅们，还有很多这个一线岗位的，比如说交警啊，越是这样的时候他就越是忙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 他要享受这个假期，那大家的出行包括出行的平安都需要有人来保障，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声您辛苦了。十七说东二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他说他在想他是不是88号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奖品啊。没事，您持续坚持，总有一份奖品会属于您的。 LZG 说周六是上班吗？周上的车真多，今天是休息啊，明天是周天，但是 是调休的工作日。再来看加速说扬子江路的由南向北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适中的。
10: 新车辆大由东向西的红绿灯车流大，三次就过不来。
7: 明白了。
11: 幺幺四线到十二中用时接近40分钟把孩子送到学校了，现在原路返回。
7: 你看这孩子都回去上课了，证明明天真的是一个工作日。虽然说是周天，但是大家别忘了明天呢要上班，您别迟到了。哈密瓜说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网约车出租车多，但是这会儿乘客不是很多。还有说机场高速由东向西进迎宾路方向是正常排队啊。ENI 说周六啊怎么感觉跟周天一样，明天还要上班。是呀，因为明天真的要上班，所以今天这个晚高峰呢是有一点点堵的。
1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你好，主持人陈晨，体育馆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啊，一路。

0: 出敞篷真挑起短路啊，车流量少。
1: 好嘞，谢谢您的提示。
0: 万盛大街东向西过了骑马山隧道，乌飞高速桥上面那个位置，快到红绿灯的位置，大车直行，一个白色的越野车变道，两车刮风刮擦，有点小堵小堵。
1: 好嘞，再来看一看欧阳，再来说路况，说华瑞街的由西向东，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

0: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1: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们的第三份奖品啊，大家可能都快忘记了，我们要送给第88位。现在呢是已经收到了75条消息了，所以88减75，大家抓紧时间呀，13个啊，如果谁是这会儿给我们发消息，获奖概率很大，所以最后一点时间抓紧时间，我们就差13条信息就到88了，看看能不能刚好卡到您这儿啊。

说是迟，那是快。一说这75位之后，大家这个信息疯狂的涌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来数一下，刚打开已经到99了，哎，不是99，是到90了啊！我往下数两个就可以。好嘞，数出来了，这位朋友叫做石石石，三个石头。来吧，这位朋友。他说他发的信息就是希望我是那第88位幸运儿，恭喜您梦想成真，来吧，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好是您啊，三个十的这位朋友。当然好多朋友也在给我们报路况啊，说到的是黄河路一路畅通，还有高师傅说锦绣四街畅通，就差一点点啊，这两位一个是87，一个是86，还有谭俊是85，他说他走的路一路畅通无阻，真是来凑数啊！您走的是哪个路呢？玫瑰，您在你在哪里？说城北主干道西向东畅通，这是83啊。马延超说是不是我？不是你，你是第82位。好，那就恭喜这位三个十的朋友，来吧，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为您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再来跟各位说一个有趣的活动，在中秋假期呢，949交通广播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吧，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还有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圆团圆、庆这个尝鲜、庆丰收。9月26号呢，我们带着孩子走进荷塘去挖藕、包荷叶机、做这个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啊，我们带着孩子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儿，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在这个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的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场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现在呢，各位大朋友来发送数字9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带着家里边的小朋友速来报名吧。

0: 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依然是鹏程陪您在路上，各位一会儿见。
1: 晚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5: 让我们爱上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个家具改色说路通第二个小时有月饼送吗？第二个小时没月饼了，但是我们第二个小时呢有一份更加温暖的礼物，是什么呢？是保温杯啊。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节目当中呢，开展有奖问答，那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给您送出的是保温杯一个，这份非常暖心的礼物。所以各位朋友，来吧，我们来答题啊。这道题呢，大家请听题。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医疗器械使用单位不得使用个人捐赠的医疗器械，请问这是对还是错呢？来吧，各位，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第一个给我们发错的是建勇，哎，好嘞，恭喜建勇，来吧，给您送上的是一个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暖心礼物，给您送一个保温杯，那就也是发姓名电话吧。来看一下，刘大锤说运气没你们好也就算了，手速还没你们快啊！我要跟你们这帮天赋选手拼了。那他们可能用的那个卡儿，那个网速好，人家那专门的上网卡吗？还是啥？或者你那个供应商、那个运营商是不是不太行，网速不太好啊？
1: 东晋厂高架出口这块，我撞车了，大车和一个小车发生车祸，盲走永凤街方向这块，车交警在处理拍照。
0: 东晋厂高架说这个地方有两车的事故啊，一大车一小车碰到了一块。还有知足常乐说，今天又是鹏程上两个小时的班嘛，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城北车辆目前呢是正常通行。好嘞，谢谢知足常乐的路况支持啊。其他朋友开车在路上这个点还有哪儿堵，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不过今天这个晚高峰呢，整体表现还算温柔吧，堵的地方不多。大数据显示的话，像这个团结路这常规堵点了，有一些些排队，不过今天也还好，只用13分钟就可以通过了。从大巴扎到这个陶瓷厂十字路口的位置堵13分钟，大湾北路的这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往北堵10分钟。还有呢，喀什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米东南路的西往东堵15分钟，这些路比较堵，其他各条道路表现目前看都还算不错啊。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同行。
2: 晚上好。
3: 南向北赤峰公路出口，一出来右手辅道最左侧，车停为追尾，现在拍照。
2: 说的是河滩南向北。河滩南向北西红东路出口，他说辅道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还有刘白说要帮着大家，要希望大家给帮忙找个东西。他说他家孩子今天下午的18:30从 CC Mall 打了一个红色的出租车到融合城37，到家时间呢是大概6:50，孩子把电话手表给落车上了，希望大家可以给帮忙看一看啊，是不是在后排。王女士的电话呢是18097507799，18097507799。天山梅说河滩这个是由这是河北路到新华林桥到新华林永顺街这个地方，东华北路目前车流量保持适中。这位马延超说继续出题呀，彭老师。就一道题啊，今天一天只有一道题。

0: 陈晨，周末快乐！
1: 周末
0: 刚才一
1: 好。
0: 上车，听到你放的那个翻
1: 啊。
0: 唱版的《花心》，还真的特好听，我觉得
1: 哦，
0: 经典的翻唱，我觉
1: 半
0: 得真
1: 吨
0: 的
1: 兄弟
0: 是
1: 唱
0: 别有一番意义啊，
1: 的。嗯。
0: 感觉都不一样。报个路况，河滩路北向南，从金华林开始，
1: 嗯。嗯。
0: 我觉得今天车流量，反正跟平时差不多吧，少一点。

0: 那个山上买的花心还真的特好听，我觉得。
1: 哦。
0: 经典的山上，
1: 半吨兄弟唱的。
0: 也有一番意义啊。
1: 嗯。
0: 感觉都不一样。报个路况。
1: 嗯。
0: 河滩路北向南，从金华林开始。
1: 嗯。
0: 我觉得今天车流量，反正跟平时差不多吧，少一点。

不仅是拉了这乘客，那他们丢的这个东西呢，也帮人家妥善保管。所以刚才这个大家给看一看吧，说坐了一红色的出租车从 CC Mall 上的车，6:30上的车，您给看看孩子的电话手表在不在车上。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

开了，在西向东的方向，大家一定注意到这儿呢，提前把车速放慢，因为他刚才观察到的是好多车到这儿都急减速啊，差一点就是连环追尾。

0: 假日须尽欢，来趟吐鲁番，
1: 夜游交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2: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1: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块，嗨吃99种拌面。
2: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1: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2: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1: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2: 这个双节，
0: 相约极致吐鲁番。
3: 我开路由南向北做了城北五山道，一标桥有两车，快车道3分只有4步，再往北走一点，有一个故障车停在快车道，红色的。

0: 好友马东说，河滩的由南向北，快到东进场高架的位置呢，快车道上有一个红色的车坏了，大家到这儿都急减速，把他也吓了一跳。
1: 什么岔路由南向北，有点堵，但是我马上要到家了。
0: 终于要到家了啊，平安到家就行。刘大锤说，北京路右转上北环高架。然后呢，这是西向东转到东外环，下到南湖北路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Lucy 说，机场通往昌吉方向在快车道呢，有人在换轮胎呀，各位朋友注意，给他避让一下。哎，尼瓦尔师傅问了，明天是牛马日还是休息日？明天是。那你这个意思的话，应该就是叫牛马日了吧？因为明天要上班啊。各位朋友，那闹钟继续定好。有些人设置那个闹钟，我知道是，周一到周五他就是工作日响啊，周六周天呢，人家之前设置都是不响的，别明天一觉睡醒来都吃午饭了。所以把闹钟也得定好，明天上班。天山梅说，东祥街到东山街米东中路目前车流量保持适中。

0: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1: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

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够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都能让您一站式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贾师傅说，苏州东街的由东向西在银川路路口左转车道排队，其他车道呢是这保持正常通行的。大数据显示，此时此刻的团结路依然堵车，大巴扎到陶瓷厂的位置堵13分钟，大湾北路南向北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堵10分钟，喀什东路从这个北京路到米东南路西向东是要堵15分钟，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要堵22分钟时间，那迎宾路东向西也堵车啊，需要堵24分钟。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15到29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天，11到24度，塔城晴转多云，12到30度，伊宁晴转多云，13到29度，伯勒多云，15到2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到27度，奎屯多云，14到28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3到31度，昌吉晴天，20到30度，哈密晴天，11到29度，吐鲁番晴天，21到34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29度，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3到26度，喀什多云转晴，14到25度，和田多云转晴，14到22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低温在15度，高温是在29度，东南风4到5级。

来看一下各位给我们传递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这边云记说，由北向南，距离卡子湾立交桥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个四车事故。哎呦，那您说的应该是在河滩吧？河滩的由北向南，距离卡子湾立交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四车追尾。大家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这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它是在哪个车道啊？我们更好的提示大家。小方块说，河滩的由北向南城北主干道入口到铁路桥这段有多车连环追尾在超车道。那我估计您二位的这个路况结合到一块儿就明了了啊，是在超车道上，河滩的由南向北。继续来看，新宇说，米东这个府前西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继续想听喊麦是吧？没问题，那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快结束给大家在最后再来一段啊。天山没说，简沟东路还有简沟中路到简沟西路目前呢正常通行。还有秋芷说，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在东站路红绿灯下面第二个车道井盖缺失，有一个洞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快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中秋假期，949交通广播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圆团圆，尝这个庆丰收，尝鲜庆丰收。9月26号呢，我们带着孩子呀，走进这个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带着孩子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的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场田野当中的课堂，名额有限。现在呢，各位发送数字9来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这场亲子游的活动。各位大朋友，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赶紧报名吧。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继续来看路况，好友阿星说报个路况，此时此刻的东站路到喀什东路路口车流量较大，还有景师傅提前祝我下班快乐啊，说两个小时辛苦了。不辛苦，比我辛苦的朋友有很多啊，正在路上奔忙的大家都非常辛苦。
4: 我的爱就像一片云。
3: 张师傅说鹏程你订车了没，啥时候提？订啥车呀，天天在节目当中劝大家啊，这个三思而后行，没有什么非必要的条件不换车啊，自己在这换车没定，我也没打算换啊，我这车呢打算再开几年，开到我这个修它修不动了为止我再换啊。

样，至少刚才有朋友说鹏程啊什么时候再喊个麦啊，来说是迟那是快，就是现在。提笔再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寻意中人，五百年前一座坟，不服仙也不服神，却留不住你的魂。是我太过可怜，放不下这孽缘，最感人的语言，再让我爱你一万年。这一次我要赢，然后一路西行。我已忘了我的名，却没忘了你的情。那是前世欠的账，也算是一份无奈。这一次我怎会败？你看那祥云还在。我不想让你去哭，才戴上了这金箍。不想让你看我输，才不愿做你的夫。好嘞，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晚。

间开心路路通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李茂为您送上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时间来到了21: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别忘了您的签到打卡信息，让我知道你在听。

0: 万盛大街，下高架桥往高铁站去的地方，
1: 嗯，
0: 前进南城工地门口，两侧挂叉。
1: 哎，也听出了您在这个播报路况时候的这个无奈啊，我们都希望其实夜间行车各位都能够稍微注意点安全，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车速啊车距我们都控制稍微好一点啊，咱们不开斗气车好不好。也看到了洛洛老朋友了，来喽，说回听了啊，昨天你唱的在水一方啊，这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是朋友说到了，说茂啊，我明天呢是正常休息啊，羡慕吧。首先我要来羡慕一下您的前半句啊，后边说别着急，你要看一下假期安排了。我看到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放假的通知和安排了啊，确实是休息的稍微少了一点点，但是在您上班的这个状态下，我看9月27号我们的排班跟您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呀，没关系，咱俩可以远程击个掌。在这一天呢，我也是有排班的啊。同时呢，也看到了您国庆的一个安排和休息哈，一共是3天，其他时间的正常上班。哎呀，远程给您这个给您个拥抱吧，你辛苦了啊。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

0: 你要看着了，九都会说周日那就继续上班了呗，可不是吗？
1: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 2002671，新药广审生第3002020。

0: 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菊萍。秋日的新疆，天高云阔，草原是金色的，树叶是彩色的，湖水是蓝色的。在层层叠叠的秋意里，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中秋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它藏着团圆，牵着思念，延续着千年不变的东方浪漫。从古至今，文人墨客以乐寄情，以文抒怀，让中秋的月色融进了诗词和笔墨，藏进了书香书卷。这两天估计很多人都忙着规划行程呢，出游归家，忙着采买节日的美食和礼物。今晚就让我们放下喧嚣，静下心来，与文字相伴，在阅读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节日的温度，在书香里回望历史留下的故事。

中秋的美从来不止一轮圆月、一桌团圆和美食，更多在于流传千年的古典诗词之中。千百年来，月亮都是中国人的情感寄托。春去秋来，文人墨客抬头望月，将思乡之情、团圆之意、人生感悟写进诗词里，让中秋的月色跨越时空，岁岁流转，生生不息。这些朗朗上口的诗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温柔。

句句深情，镌刻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家国情怀。谈及中秋的诗词，最先深入人心的便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句开篇道尽了中秋月夜的辽阔与洒脱。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千古名句治愈了无数人的离别遗憾。团圆是期许，别离是常态，圆满与缺憾相伴相生，这也是中秋留给我们的人生哲理。无论身在何方，抬头皆是明月，心中皆有牵挂，便是最好的慰藉。除了豁达的苏轼，无数诗人都为中秋提笔赋诗。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中秋最壮阔的思念。皓月东升，普照山海，哪怕亲人相隔千里万里，共享一轮明月，便是心意相通，岁岁相依。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柔，也是中秋最动人的底色。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秋夜明月高悬，让我们体会到天涯共月的悠远意境。我自己就很喜欢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万里长风浩荡而起，越过戈壁大漠。同样是中秋望月，这里没有江南月色的温婉，却是天地辽阔，月光洒满了山河。同一轮中秋皓月，既照见了内地的万家灯火，也照亮天山脚下的戈壁和原野。山海虽远，月色却不分地域，把相隔万里的思念紧紧相连。
1: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写尽了中秋月夜的静谧与温柔。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之夜，月色皎洁，秋露微凉，世间万千思念藏在月色和晚风之中。平淡的字句道尽了普通人最朴素的牵挂，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动人心弦。您有多久没有细细品读诗词了？但我想，每逢中秋，重温这些千古佳句，依然会让我们心生温柔。诗词让中秋不再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奔赴。一轮秋月，一卷诗书，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慢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底蕴，读懂思念的意义。

如果说诗词是中秋的短诗剪影，那么书籍就是中秋绵长温柔的岁月篇章。今天好书推荐，我们向您推荐治愈人心的几本书。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季羡林的《月是故乡明》，这是一本满含着乡愁与温情的散文合集。书中一篇同名散文是写中秋月色故乡思念的经典佳作。季羡林先生走遍了大江南北，看过世间无数明月，却始终觉得最明亮最温柔的月亮永远在故乡。书中没有华丽的修饰，全部是平实真挚的文字，写故乡的月色，童年的烟火，游子的牵挂。品读这本书，我们会懂得故乡的月藏着最纯粹的温暖，思念的本质是对家人的眷恋。无论走得多远，故乡永远是我们的归宿，家人永远是我们的底气。平淡的文字治愈了乡愁。第二本推荐的书籍是梁实秋的《人间有味是清欢》。团圆的美好不在于盛大的热闹，而在于安稳的日常。这本书收录了梁实秋先生的经典散文，写美食，写烟火，写日常，写人间温情，文字清雅温柔，契合了秋日中秋的安然。书中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平淡从容，知足常乐。佳节了，家人团坐，灯火可亲，一餐团圆饭，一轮天上月，一本枕边书，就是人间最好的光景。这本书让我们沉淀内心，珍惜眼前，既接纳生活的平凡美好，也知道人间清欢的真谛。今晚的夜色如此的温柔，书香又绵长，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都能够放下忙碌，远离浮躁，能和好书相伴，在文字当中感受团圆之美，文化之美。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进人生的字里行间。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阅读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菊萍。历史它从来不是冰冷的史料，它带着时代的温度，往往是落在笔墨和文字之间。回望过往，我们刚刚透过文字触摸了千年时光，这可能就是文学的力量。今天的作家访谈，我们将走进当代著名作家秋华洞。他出生于新疆昌吉，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他的创作视角里，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藏着无数鲜活的个体人生。今天我们对话他，一同在文字中回望历史，了解文字背后的故事。
2: 欢迎秋华洞先生，您再次来到新疆。
3: 对，
2: 今年您带来了您的新书《敦煌变》。
3: 是的，
2: 《敦煌变》说打磨了有30年的时间。
3: 对，因为我30多年的时间，就是大学2年级第一次暑假去敦煌，就留下了最初的印象。然后呢，这30多年时间，我至少有10次，去敦煌，每次去呢，感受都不一样。每次去呢，我就会不光看洞窟，在周边都走一走，各种这个遗迹，还有当代的这些生活。久而久之吧，我就一直萌发了想写一部关于敦煌的小说，确实是积累了30多年。
4: 在三危山那锯齿状的山体映衬下，晚霞的千万道金光在山间闪耀，就像是佛陀的光芒化为灿烂的云霞，从山的背后放射出来。那个瞬间，我彻底被震撼了。我感觉到这里是神圣之地，是奇妙之所，是我可以忘却尘世烦恼、斩断情丝之处。那万道霞光，难道不是指引我在这里停下来的智慧之光吗？难道不是沐浴我的启示之光吗？
2: 在2026年的时候呢，把它变为了现实。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呢，有700多个窟。
3: 对，
2: 但是您只选了10个窟，写进您的小说当中。
3: 是。
2: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3: 因为我想吧，一般的游客，或者一般的读者，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敦煌艺术宝库，特别是洞窟艺术，都非常陌生，不了解。我就想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来表现敦煌的开窟史，所以我就选了10个有代表性的洞窟。这10个洞窟呢，从这个最早时期的西晋时代，一直到这个唐代的晚期，这样前后持续了大概800年到1000年的样子。就这本书读完了以后，基本上对千年的敦煌开窟史就大概了解了。
2: 而您在写作过程当中，我看叫手串式的，是吗？
3: 对，因为写小说吧，很重要的是得找到一个结构，就像建筑一样的，你要建一个楼，它必须得有一个结构。 写小说也这样，只要写一个长篇小说，你就得有一个结构。那么这个小说呢，我就想采取一个手串式的环状结构，就是小说的第一篇到小说的第十章，它里面都有一个主人公，
2: 嗯，
3: 一个女子叫赵平平，
2: 嗯，
3: 但两个赵平平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的，把它串起来，就像手串的第一个珠子和第十个珠子往往颜色是相对的，啊，它是那么一个结构，然后就把它串起来。
4: 我和赵平平属于青梅竹马，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有两句诗可以形容她的容貌：名花夺于颊红，初月偷于眉细。赵平平的美丽比绽放的鲜花还要娇嫩，比初升的月亮还要皎洁。
2: 每本书应该说，其实你的这个写作的结构都不一样。
3: 对，每一部书，像我现在写的《北庭》，它是以九个戏剧型的场景构成的，像一个九场话剧一样的，把它连下来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这个结构是个书字一样的结构，头和尾是这样的，中间一尺一尺九场话剧，
2: 嗯，
3: 啊，时间从新石器到当代，它又是一个书字的结构。
2: 空城计当时说是16，
3: 十六式的结构，它是抱在一起的，里面细分有很多细节。
2: 因为我看到您的很多的专访当中，您提到，您从空城计里长出了秋词长歌和敦煌变，是这样吗？
3: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您的视线始终是在西北地区。
3: 对。
2: 您要形成一个系列写作吗？
3: 是的，我有一个写作的计划，一共是6本书，4+2，是我50岁以后的创作的。计划和实践，那么这4本小说呢，分别是《空城计》《秋词长歌》《敦煌变》和《北庭大书》。有一种历史书叫书，唐书、后唐书、梁书、隋书、晋书，它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文学的呈现，所以叫《北庭大书》，也是2000多年，乃至延伸到新石器时期都有。啊，因为我在昌吉出生，我内心里非常的敬畏。我的出生地绝对不能轻易写，面对自己的出生地新疆，当代新疆那种特别厚重的历史，一般很难写得动，写得了那么复杂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很难写，要积累很多很多年，所以我积累了30多年，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又实地探访很多地方，然后我觉得我终于有能力来写了。我这个系列就像星云聚集一样的，积聚了四团小说的星云，
2: 啊，
3: 就是《空城计》《敦煌变》《秋词长歌》《北庭大书》。《北庭大书》大概明年能写完，我已经写了几万字，觉得有信心写好。
2: 嗯，
3: 还有2本非虚构，一本写北疆的河，4条河：马纳斯河、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也写完了，交稿了。然后上个星期出版了一本非虚构作品，叫《祁连山传》。
4: 山的历史比人的历史长久，比人的经历丰富，比人的历史宏大。登上一座高山的山顶，不过是向它的致敬和膜拜。不要轻易说你征服了某座高山，你消失或者死去很久以后，山还在那里。
2: 我还看了有文学评论，说你很巧妙地将史料的严谨和文学的创作力巧妙地进行那个平衡和结合，您自己怎么看呢？
3: 史学家他们关注的是史实，是历史事件，是重大的这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它有一个时间的线索，它是写这些发生的事儿。但是对作家来讲呢，人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在哪个

0: 历史的记录里面，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远比他的史学家记得要丰富。就我也做了很多考虑考察啊，我觉得在新疆这块大地上从古到今生活了好多好多人，
1: 嗯，
0: 那么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人性它是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恰恰就是我们文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和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写这个《秋思长歌》对乐器的历史我就要进行专门的了解，从汉代的乐器到唐代的到这个当代的，我就看乐器展览馆，然后听各种声音，从这个整个丝绸之路的听到这个到陕西的音乐都听，听一听它就能唤起想象力。
2: 汉风阵阵，西域风沙，秋瓷壁画上的佛陀微笑，观音身披白纱款款而行，最后琵琶手上场了，几位演奏家手里拿着的有西域秋瓷小琵琶，有五弦，有曲颈琵琶，也有汉琵琶，琵琶演奏家手挥琴弦，一阵阵大风从天边滚滚而来，就像是马蹄轰隆，有加急与突降。
3: 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呢录制了您的《秋思长歌》广播剧，
0: 是的，
3: 您听了吗？
0: 我听了，
3: 嗯，怎么样？
0: 因为在去年的八月上线嘛，我觉得特别精彩，我感动的双泪长流啊！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播音艺术家把这个我的这样一部小说，哎，把它这个演绎出来，哎，这样我们就通过耳朵就听到了历史长河中的人和事儿，
3: 嗯，
0: 真的是不一样，很精彩，
3: 嗯，
0: 非常的棒啊！我就希望我的下一部《敦煌变》也打算授权给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来做这个播音小说，
3: 哦，特别的让人期待，啊，我还看到您说新疆叫天山南北河，丝路是您的文学故乡，
0: 嗯，是的，原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文学的故乡，因为很多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他们都有文学的故乡，像莫言写他的多米东北乡，
3: 嗯，
0: 像迟子建写他的额尔古纳河或者东北啊，像这个刘震云写他的河南老家等等。我呢就是父母亲是知边青年，生活形态都在变动，特别是文学的故乡呢，我觉得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故乡，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3: 嗯嗯，
0: 但后来过了50岁就觉得，哎呀，出生地新疆恐怕就是我的文学的故乡，哎，我能焕发出很多瑰丽的想象。
3: 50岁是您写作的一个分水岭吗？
0: 哎，对，就是个分水岭。前边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北京作家，后面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北京作家，是一新疆作家。
3: 您从新疆走出去，但是又回到了新疆，嗯，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您在我们新疆的首个作家村里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0: 啊，
3: 是这样吧？
0: 是，三道坝作家村呢，邀请了十多位新疆的作家，又邀请了十多位这个疆外的作家，
3: 嗯，
0: 中国当代作家，不光我一个，还有别的很多啊，把它变成一个聚居这个新疆作家的一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一个实践点儿，
3: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愿意支持它，以后也会成为一种文学的文旅的打卡点，也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一个实践点，因为这样的文学村落在全国已经有几个作家村了，像广东东莞的樟木头镇有一个作家村，
3: 嗯，
0: 你像这个山西晋城沁水县有一个赵树理小镇，
3: 嗯嗯，
0: 像那个陕西榆林五堡县有一个柳青故里，他们都建成那种文学村落，
3: 嗯嗯，
0: 还有像湖南益阳清溪村也是个村子，是周立波在那儿待了10年写的山乡巨变啊什么的，
3: 嗯，
0: 这种文学的村落通过作家的这种写作，通过作家的这个作品，
3: 嗯，
0: 文学的魅力，哎，来让他给这个乡村建设，给这个乡村振兴赋能，
3: 嗯，
0: 来让他多了一些符号，我觉得这本身是个好事儿，也是文学发挥，
3: 嗯，
0: 发挥实际作用的一种方式。
3: 嗯，应该说您是高产的作家。
0: 嗯， 对，高产吧，我也跟朋友解释，一是因为热爱这个事儿呢，你说有多大名利很难讲，我就是坚持了40年，匀速前进，每年大概能写个30万字左右，
3: 嗯，
0: 就是慢跑长跑不间断，这样就坚持了40年，总量不算特别大，因为有的网络作家人家一年就写个100万字200万字、我这个40年才积累了1000多万字，正常。这个跟我最早期十几岁最开始读到了一个武侠作家梁羽生有关系。我十几岁读梁羽生的一部小说《云海玉公园》，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页，附上了他所写的35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当时我15、16岁就看到一个作家写了35个长篇，我就惊呆了。我说还有能写这么多作品的一个人，我当时想一定要写很多很多，就从那会儿就开始保持了生产量。但是呢，写作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我把每一本书都变成发现自我的一种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呢，写作本身就充满了创造性。同时读的越多，你就越能写，因为读别人的作品，咱不能去抄袭，但是我们可以去借鉴，我们不要抄他的句子，抄他的段落，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个作家怎么样去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呢，他就只要通过阅读，我就能激发出我写新的作品的这种力量，就有新的灵感出来。
3: 人们也说现在是短视频时代，那您怎么看这个长篇小说的传播价值呢？
0: 在我看来，文学会一直存在下去。你像我短视频我也刷，但是呢，我尽量它不怎么占我的时间，可能一天10分钟都刷不了，都是碎片式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书籍和更长的作品，它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文化，完整的一种经验。比如说我的《敦煌变》，就这么一本书，你就花4个小时看完了啊。比如说，你基本上是敦煌千年，你就清楚了。就阅读它能给你一个完整的东西。虽然很多朋友更依赖手机，但是我可能更依赖书籍。我的家里也有藏书，有4万册以上。我的书房里每写一种书，我都会布满了这种跟这个写作的背景有关的书籍。对我来讲，虽然可能很多专家都认为纸媒的时代在慢慢的衰落，但我不相信。因为有一个意大利的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作家叫埃科，他是号称当代达芬奇，他研究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各种载体，从这个石头到纸莎草，到这个宣纸，到各种媒介，到电子媒介，他认为我们人类很难摆脱书，纸张文明本身它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我觉得书籍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2: 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每年精读的书就在几10部，而泛读、浏览、暂存的数量可达上千部。在今天，我依然认为阅读极其重要。文学写作需要天才般的创造力，我们只能默默期待天才之作出现，但对那些天才来说，勤奋又是写出作品的一个必要品质。文学的创造力就体现在作家写出来的小说是不是我们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见过，那就是文学的新的创造力。
3: 所以在50岁之后，您在写有关和历史相关书籍的时候，才能够信手拈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是这样。一年总得读个几10本关于这个历史地理的书，读多了以后，它会融会贯通。比如说，一个学者只研究一个领域，但像我这样的人，我看多了，我就汉唐宋什么都连起来了，就通了。
3: 那对于新疆本土的年轻的写作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文学首先它是一个，值得我们热爱的事情。如果内心里对这种文学没有热爱，很难坚持下来。要把它当做一个饭碗，挺难的。说实话，现在它就是一个爱好，因为文学艺术是人吃饱饭以后一种非常高级的智力活动，是一种玩儿，是一种智力创造。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想通以后， 那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了。
3: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新疆的作家来讲，新疆的文化是极其丰厚丰富和丰盈的，我就觉得更年轻的作家应该多读一读跟这一块土地有关的这些历史的记载，知道在更长的时间长河里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同时呢也要不断的丰富自我的生命经验，就是说人是相通的，如果一个人就是个很单薄的人，这样你很难写出有深度有深情的书。
3: 嗯，
0: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越是这种互联网时代里边吧，我觉得新疆作家我们在这儿生活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和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状态，然后反观自己就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3: 嗯，对我们新疆的读者在阅读当中还有建议吗？
0: 我觉得生活在新疆吧是幸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听到朋友觉得新疆是他们的远方，新疆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梦想中，我们本身就是一梦想中生活着的人，多多认识我们自身的这种丰富的文化，然后热爱生活就特别的好。

今天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在千古诗词当中邂逅了中秋月色，读懂了古人的思念与豁达，在经典书籍中品味着人间温情，感受生活的美好，在作家访谈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响和文字背后的故事。此刻月色清朗，愿每一位听众朋友月圆人安，愿我们能够在阅读中沉淀自己，邂逅人间万象。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自己的呼吸。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39集。
4: 景自莲见郭焕金到岗，淡淡地说了一句：
6: 先看看你的马。
4: 郭焕金屈步向前，以为会看到一匹鬃毛飞舞的高头大马，想到高原战区对于祖国的重要性，他甚至想到了欧洲王室傲视天下的纯血马，却不料只见到一匹比毛驴大不了多少的灰色矮马，百无聊赖立在不远处向他们张望着。马的皮毛为杂乱无章的灰白色，简直可以说与那拉磨的杂交骡子是近亲。看到郭焕金脸上明显的失望神色，景自莲说：
6: 瞧不起他？
7: 哼，你是不是觉得女生骑只配猎等马？
4: 景自莲眉峰一挑说：
6: 女生猎等？那你看看我的马。
4: 景自莲让陆湾把自己的马牵了过来，只见那马的身量嘴脸同郭焕金的马如出一辙，只是体型略大些，毛发是稍深些的灰，四肢短小不说，脖子更是短粗，唯有马眼同郭焕金那匹马不同，晶莹明亮，睫毛很长，仿佛从未见识过苦难与欺诈的孩童。见到景自莲的马也没好到哪里去，

0: 郭焕金略微气平。鉴于这两匹马实在无法恭维的毛色，郭焕金暗自给他们赐名深灰、浅灰。景子莲传授道：
1: 伟大的马种是最完美身体结构、最惊人速度和最顶尖速度感三者合一。
0: 郭焕金觉得有点绕，也搞不清速度和速度感有何不同，心思固执地萦绕在欧洲古老赛场上的贵族马身姿上，深灰浅灰实在是与之相差甚远。景子莲轻拍深灰流畅的背部线条说：
1: 他们就是这样的骏马。
0: 郭焕金再怎么控制也无法压抑嫌弃的神色，刚想说点敷衍的话蒙混过关呢，不料景子莲冷峻地开口说：
1: 快把你脸上的不屑立即收起来。
0: 景子莲不是好脾气的人，不过郭焕金跟随他学习这么久还从未被如此训斥过，他一惊，赶紧将面容调整成平淡的表情。景子莲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
1: 和你的马打个招呼。
0: 突然他冷声说了一句看似毫不相干的话：
1: 扣好你的衣服扣眼。
0: 嗯？郭焕金懵了，军事教官居然管起内务来了。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到军罩衣的最后一个扣子脱开了，郭焕金带着怒气扣上纽扣，他埋怨教官无事生非。景自怜看出他心中的不服说道：
1: 以免骑马时你的衣襟飘起吓到马。
0: 哦，原来如此，你就不怕没来由的声色俱厉吓到人吗？郭焕金无奈再一次看向两匹灰马，他发觉此种马的毛甚长，几乎相当于平原马匹的两倍，尤其是腿上的毛发极其茂盛，像浓密卷曲的护腿套。深灰浅灰此刻并不安逸，耳朵探向前方不停摆动，好像在倾听并辨识某种令他们受到威胁的声音。景子莲百般怜爱地看着深灰浅灰，在他眼中他们是优雅与肌肉力量与温顺相结合的完美生灵。他问郭焕金：
1: 你能看懂他们的表情吗？
0: 郭焕金伸出食指点点自己的鼻尖说：
2: 你太看得起我了，你以为我懂鸟语兽言？
1: 别的兽言你懂不懂我毫不关心，但你既然要骑马就要懂得马的性情。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他们感觉到某种不安，高度调动起了对环境的警觉性。
0: 郭焕金搞不懂，山岳之上罡风猎猎，四周是永恒不变的雪岭，寂静无声，都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有什么威胁到了据说是伟大战马的深灰和浅灰呢？郭焕金百思不得其解。景子莲直说道：
1: 他们是优良的去世马，矫健勇壮，耐力久远，性格相对柔顺，能耐极寒冷气候，此刻让他们感到强烈不安的正是你。
0: 郭焕金深感冤枉，应该说这两匹马让他强烈不安才对，他从未骑过马，如果马不听指挥，他会坠马，甚至惨遭马蹄践踏，遍体鳞伤，生死未卜，对不对？郭焕金本以为来了就能练习骑乘，不想却被军马高度提防。郭焕金百口莫辩：
2: 啊，我招他们惹他们了？
1: 如果我刚才不及时制止你，你是否会对他们说出难听的话？
2: 那倒是，他们呀看起来一点不，还不许说了吗？
1: 闭嘴！
0: 景子莲喝止道，然后又补充说：
1: 马的美

0: 也稍好点儿啊。浅灰从鼻孔里重重喷出带水雾的气体，打着旋冲击到他的手心。景子莲轻易的就如夸赞兄弟一般的说道，
1: 他们是高原特有的雪马，强壮结实，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很强，一腔热血，胆大，非常适应快速奔跑。最重要的是，他们为高原而生，极少患高原病。记住，他们无与伦比的聪明，你刚才若出言不逊，你还没乘上马先得罪了他们，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2: 啊。
0: 啥？这话把郭焕金吓了一跳。
2: 他们连我还没有说出口的话都能猜出来，岂不成了马妖？
0: 话刚一出口，他即刻后悔了。景子莲好似看出了他的忐忑。
1: 只要你没说出口，他们不会想到，毕竟是动物。马和马性格也不同，有的爱害羞，有的胆子很大。不过他们都会察言观色，你若说他不好，他会难过甚至记仇。所以除了马犯有严重错误，你不能随意批评他，非要指出他的不足时，也尽量别当着别的马说，要给他留出足够的面子。
0: 郭焕金心中暗暗的有些惊骇，这还是马吗？和千年狐狸有一拼呢。
1: 你永远记住，马是很有天赋的孩子，他们喜欢你，明白你的指令，才会在执行你的命令时全力以赴，甚至生死相依。还有，你要打心底尊重他们。你先过去比比看，记住他的身高，身高不同的马骑在马上的节奏完全不同。
0: 郭焕金还没骑上一分钟的马，被这堂先声夺人的马课唬得精神抖擞，不敢有丝毫懈怠。
1: 先学习上马。
0: 景子莲说完，示意申辉过来。申辉贴近景子莲，马耳前倾位垂直竖立，快乐地打着响鼻。
1: 记住，马的这种表情证明他此刻很开心，对周围事物感兴趣。
0: 景子莲说完，看着郭焕金说，
1: 注意我的动作。
0: 他先向右转身，左手分缰，抬起左腿，左脚掌稳稳踏入马镫内，之后右脚蹬地，借助弹力和两臂力量一跃而起，继而左腿伸直，右手撑鞍，旋风般跨越马臀，再然后双手支撑体重，稳如泰山，端坐于马背之上，右脚轻灵踩入马镫，小腿紧贴着马肚子，手腹挺胸，双肩轻松打开，颈椎伸展，头臀和脚后跟成为一道笔直竖线，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赏心悦目。顾焕金看呆了，说实话，说时迟那时快的上马动作，一时半会儿哪能记住，留在眼帘和心底的是景子莲飞身上马一气呵成的勃勃英姿。景子莲清澈目光平视远方说道，
1: 我先跑几圈。
0: 说完申辉正宗扬蹄，长嘶一声，追风而去。郭焕金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不是看马，而是看人。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此举不妥，赶紧掩饰，转移目光问陆湾说，
2: 哎，你不跟着司令员了？
3: 还跟着，有时也执行其他公务。
2: 那个，一会儿我上马时出了差错，马会不会把我甩下来啊？
3: 你干嘛不想点自己好？训练有素的军马一般不会在人没有坐稳的时候就开始奔跑。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 书写此山

0: 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四十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听了陆湾的话，郭焕金多少放下一点心，但愿雪马如神不会欺负他这个生手。不一会儿，景子莲拨转马头驰骋归来，飞身下马。郭焕金看着狂吐白气的申辉，遗憾地说：
3: 他没有徐悲鸿画的马威武雄壮。
1: 话刚出口，觉察有些失当，他胆怯地看向申辉。好在申辉沉浸在刚才人马合一奔驰的兴奋中，并不和他计较。景子莲问：
4: 理由？
3: 徐悲鸿的马比雪马要瘦，几乎可以说是骨架嶙峋，但是马头高昂，肌肉绷起，他腾空时鬃毛飞扬，几乎能看到马的汗水淋漓而下，热血沸腾。
4: 你说的这么形象，你看到过徐悲鸿画马的真迹？
1: 郭焕金脖子一梗说：
3: 那当然。
1: 听了他的话，景子莲眼神一闪。
4: 在哪里？
1: 直到此刻，郭焕金还未察觉到危险，他和景子莲聊天放松了警惕。此刻旷野四下无人，陆湾乘着浅灰在远处撒欢。郭焕金胸无城府地说道：
3: 让我想想。对，北京饭店。
1: 景自莲不动声色地追问：
4: 哪儿的北京饭店呢？
3: 北京饭店当然在北京了。
4: 哦，那你是怎么从西北小县城去的北京饭店呢？
3: 这个。
1: 郭焕金顷刻脸色寡白，好像发现眼前的深渊。他拼命眨巴着大眼睛，企图生出自救的办法。救赎第一步，首先是拖延时间。他支吾着说：
3: 这个嘛，当然是坐火车走了。不过在坐火车之前还要坐好久的汽车。
1: 景自莲面沉如水，冷意翻飞。
4: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交通工具。
3: 哎呀，知道知道，但交通工具还是要有的呀，总不能走着去，您说对不对啊？
1: 郭焕金胡搅蛮缠，装疯卖傻，片刻之后终于心中有了初步的方案。他说道：
3: 我爸爸你知道的，不是厨子吗？他呢有一个师傅在北京饭店啊。对，就是因为厨艺好被选进大饭店掌勺。有一年我爸带我去北京见他师傅，顺便在北京饭店里转了转。我当时不知道徐悲鸿是谁，见他的话挂在饭店墙上很气派，所以

0: 对他笔下的马，我记得深刻。嗯，
1: 这一席话，郭焕金说的磕磕绊绊，居然由刚开始的语无伦次逐渐流畅。好不容易说完之后，郭焕金对自己的急中生智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带他进北京饭店的是亲生父亲，不过谎话一旦开说，漂亮的无懈可击呀。景子莲专注地看着他的表情，近在咫尺，动若观火。郭焕金先是如受惊的小兔子，继而顾左右而言他，冥思苦想后佯装镇定，完成了堪称完美的胡编乱造。结尾时如释重负的脱逃成功，自得地露出了狡黠笑颜。景子莲忍不住心中一乐，匆忙中编出的这番说辞大体可自圆其说，也算灵活机智。逻辑虽可讲得通，但景子莲直觉其中必有秘密。看他侥幸逃过的模样，不忍穷追猛打。算了，今日且放他一马，疑点以后再查。这时候陆湾带浅灰回来了，郭焕金开始操练披露多多。景子莲想要骂他，但是想到人家是姑娘还是新手，不能施以严厉的作风，忍着气说，
2: 你的右脚尚未踩入马镫时，不能催马快跑。
3: 我怕雪马会没等我坐稳就把我甩下去。
2: 通常情况下雪马不会。
1: 郭焕金有些惊魂未定。
3: 万一呢？我不是不信任雪马，我是不相信我自己。人笨还不许吗？
1: 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灰马，不知道这会读心术的马妖会不会认为他在诬陷他呢？还好他不像是不屑揣测人的小肚鸡肠，瞪着明亮双眼眺望着远方。经过刚才一番恶补，郭焕金记得这模样似乎代表马的警醒敏锐而非愤怒。景子莲诲人不倦地继续说道，
2: 你的上马动作要稳要快，万一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要尽快调好缰，用腿上半部夹紧马腹，马就会慢跑。待它速度慢下来之后，再用双脚踩住马镫。
1: 郭焕金半懂不懂，却装模作样点点头，以示自己心有领会。景子莲问，
2: 你知道骑手对马的指挥主要表现在哪里？
3: 在于大声喊驾。
1: 郭焕金力证自己并非白痴。景子莲暗想，看着挺聪明的姑娘啊，怎么这么蠢呢？她耐着性子说，
2: 你以为战马是耕田的牲口吗？你记住，你主要靠双腿力量和马交流，当然了还有简单口令，最主要的是你身体重心的变化，经由你的腰传达到马背，借轻重缓急的不同达到让战马加速前进转弯减速等变化。你也可以在马背上做出前倾后仰侧让等动作。
1: 听到这儿，郭焕金突然萌发起一个长久以来的念想，他插嘴说，
3: 我能学蹬里藏身吗？
2: 不能。
1: 景子莲为若能将身子矫健地贴附马腹之下，岂不豪气干云？为若能将身子矫健地贴附马腹之下，岂不豪气干云？结果被教官兜头泼下冷水，万般气恼。景子莲并不理睬他的情绪波动。
2: 基本要领今天就讲到这里，继续马上训练。
1: 郭焕金继续纠缠刚才的问题，他执拗地说，
3: 我怎么就不能学习蹬里藏身了？
2: 没有为什么。
1: 景子莲连眼珠都没有转动。教官的无理赤裸裸扼杀了自己 美好的理想。突然郭焕金猜到某种可能性，斗胆说，
3: 景参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会登李苍生？
1: 景自怜微微冷笑着说，
2: 我不仅会这个动作，还能在邓李藏身基础上身挂马鞍一色，头转向后侧，挥枪向目标射击。
1: 郭焕金迅速在脑中勾勒邓李藏身并大杀八方的画面，血脉奋张，惊心动魄。本来就形似战神的景自怜飞马杀敌时，岂不恍若天神？
3: 哎呀，我就要学这个，教我。
1: 郭焕金一改前半程的胆怯状态，亢奋起来。景自怜丝毫不为所动，波澜不兴地说，
2: 你学这个没用。
3: 哎，你看不起女子，还是以为我根本就学不会啊？你小看人。
1: 景自怜却避开他的激昂情绪问道，
2: 你学骑马为的是什么？
3: 上战场保家卫国。
2: 你的身份是军医。
3: 不错，那又怎样？
2: 你既然在战场上的主要任务是治伤救人，怎能独自一人邓立藏身？再说就算你藏身再好，你把病人安放在哪儿？军医的职责不是逞个人英雄，而是尽可能将伤病员转至安全场所，刻不容缓开始救治。邓立藏身并非必须。
3: 我带着伤员一起登李藏身。
2: 你无知且自大。为适应高原，雪马的身高都比较矮，体重也比较轻。平原上一般的马负重80公斤至120公斤，雪马负重不及这个数量级的三分之二，最多为50公斤至70公斤。这在高原上已是了不起的成绩。两个人的重量少说100公斤以上，雪马竭尽全力也会很快力竭。他自顾不暇，哪能陪你玩邓里藏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
1: 调侃归调侃，事关工作与健康，宁技术员不敢怠慢，仔细看了郭焕金的腰底椎片子。
6: 楚军医诊断无误，
1: 楚直这才放心离开了放射室。郭焕金扶着腰，继续以奇怪的步态碎跑着忙碌，动作艰涩。楚直正色说，
7: 郭护士，忙完手中工作，我有话对你说。
1: 郭焕金点点头，医生兼老师的双重身份让他再累也无法拒绝。等活稍微少些的时候，两人分坐办公室桌子两端。楚直说，
7: 你昨天骑马了？
1: 郭焕金点点头，虽说嘴巴并没受伤，但有和楚直医生交锋的惨痛经验，多说多错，少说为佳。
7: 你从马上摔下来了？
1: 郭焕金又点点头。
7: 重吗？
1: 楚直像对病号问诊般问道。
3: 不轻。

0: 不重。
1: 骑马是一种接近游泳的全身性运动，所以骑马后浑身疼很正常。
2: 郭焕金用力点头，他原以为都是摔伤惹的祸，看来冤枉了骑马呀。
1: 你初学乍练，骑马的姿势不一定正确。
2: 楚之用的是肯定句，好像亲眼看到了新手的狼狈。这次郭焕金没点头，倒不是逞强，而是的确不知自己骑马的姿势是否正确。楚直接着问，
1: 膝盖内侧感觉呢？
2: 郭焕金着力体会了一下，嘴角不由得抽搐，身上疼的地方太多，原本没注意到膝盖骨，如今留神体验，果然也在造反。
1: 这是因为你初次上马，全身紧张，两腿与马肚子摩擦造成的。
2: 楚直身在高原部队，也有一身好骑术。郭焕金不知底细，只是想，此人有千里眼吗？按说从卫生部看不到训练场内的情况啊。楚直不理会郭焕金的心理活动，继续问道：
1: 尾骨疼？
2: 郭焕金又只剩点头的份儿了。
1: 这是因为马跑起来，你的身体重心不会随着马的身体灵活转换，有些部位应该肿了。
2: 这回郭焕金没点头，部位敏感，就算肿也不能承认呢。
1: 已经拍了片子，腰尾椎都无大问题，估计肌肉和韧带有轻度挫裂伤，休息后会缓解。
2: 楚之说到这里，密不透风的话题停了。郭焕金以为告一段落，刚想艰难起身道谢，不料毒舌的楚军医弹性正浓，他貌似无心的发问：
1: 还要训练骑马吗？
2: 郭焕金点点头。楚军医力求云淡风轻地说道：
1: 还和锦字连一道？
2: 郭焕金只能再次点头。楚军医公事公办地说：
1: 骑马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0: 嗯，什么活动？
1: 就是热身，让身体肌腱拉伸开，以防受伤。
2: 郭焕金虽说应景地点了点头，心中却不以为然。冷峻的景参谋才不会给他预留出拉伸肌腱的时间呢。想必景参谋的脑海中，所有士兵的肌腱分分秒秒都是拉伸好的，随时可以上战场厮杀。郭焕金第一次主动发问：
0: 哎呀，我这浑身痛大约多长时间会好啊？
1: 配合中药涂抹，三五天后可显著减轻。
0: 啊，楚军医要是没有别的交代，我忙去了。
1: 慢着。
2: 楚直说着，把一本包着封皮的医学书放在桌上。
1: 抓紧时间把这本教材看完。
2: 郭焕金没有在封皮上看到书名。
0: 什么书啊？
1: 妇产科学。
0: 嗯，高原战区基本上都是男兵，你叫我屠龙之术？
1: 战区培养你是为了当女医生，战火燃起时，你很可能是战区唯一通晓女性疾病的医生。你不但要学，而且要学好。
2: 郭焕金想想，似乎是这个道理。
0: 啊，好吧，我努力学。
1: 我找不到女性大体老师，所以你以自学为主。
0: 嗯，明白。
1: 不过，你还有一个好老师，可多向他学习。
2: 郭焕金想不出此人是谁，看出了他的疑惑，楚直说：
1: 女性生理特点的老师，你自己当大体老师。
2: 郭焕金的脸疼得一下红了。啥？虽然学医这件事儿已经让他极大地模糊了性别意识，特别是跟随楚直这种凡事不吝的奇才人物，更让他经常遗忘性别。不过楚军医此刻的刻意强调还是让郭焕金难以自处，他只想快快地逃离办公室， 尽管这些话堂堂正正，并无丝毫猥琐僭越之处。楚直继续说，
1: 有个问题我迟疑半天，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下，有备无患。
2: 郭焕金有些懵，平日油盐不进、金刚不坏之体的楚军医居然难得欲说还休，这样的楚军医令人陌生啊。好在瞬间后楚直又恢复了冷淡神色。
1: 我看你今天的步态有些不同寻常。
0: 腰酸痛，腿也软。
1: 女子骑马，马鞍很容易摩擦到某些部位，你用这个药膏局部涂抹会有益处，在完全恢复之前可向景参谋告假，暂时不宜骑马。
2: 楚直语调完全没有起伏，好似机器人一般，但他骨节分明、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多少暴露了内心的不安。以下披覆着医学名词的告诫，说还是不说呢？楚军医也煞费斟酌，他知道不说谁也不会指责他，说了带给他的有可能是柳眉倒竖、割袍断义，但是于医理应该说。四周落针可闻，他的嗓音不由得低沉嘶哑。郭焕金预感到某种危险在逼近，心中有些不安。幸亏戴着口罩，且是特制医用口罩，兜脸包裹，让人看不清他脸庞的颜色。郭焕金压抑着女孩子的天然耻辱感，听完自己是自己的大体老师云云。当他以为私密话题已经熬过之时，楚直用最平稳的声音说道，
1: 女子会阴部有一道纤维组织，容易受伤。
2: 郭焕金一双水眸惊奇地瞪大，不知此话何意。
1: 女子骑乘非常容易损伤这道纤维膜，一旦损伤没有药物可以疗治，将来你结婚之时可提前向你丈夫说明这点，骑术训练受过创伤。
2: 郭焕金终于一知半解地明白了这话的实质意义，他极力保持镇定，可是耳朵尖处卖了他红得几乎滴血。他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搞清楚那个老石子什么纤维膜，而是立马扯上一大包脱脂棉，将楚军医的嗓子眼儿严丝合缝地塞紧，让他吐不出任何一个字，再用棉花团堵进他的双鼻孔，让他顷刻窒息，等他丧失了呼吸功能，也不给他任何抢救的机会，让他直接翻白眼儿，活活地憋死。楚直当然不晓得他在郭焕金想象中已凄惨地命丧黄泉，他面容沉郁，态度端正，语调平和，话语中充满医学的味道，所有用词一本正经，但是合在一起又让人难堪至极。楚军医好像知道郭焕金的恐惧、疑虑、焦灼，强悍地又补充了一句，
1: 医生眼里所有人皆为赤裸。
2: 说完之后他主动站起身，最后说道，
1: 以后无论我调到哪里，甚至转移到地方，咱们都可以保持一种疏远的联系，万一需要我可以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曾经历过非常严酷的骑兵训练，必要时也可请龙部长做个佐证。
2: 楚直说得非常平静淡然，没等话音落地，他正了正军帽，挺直身躯，收了神通，快步离开了办公室，剩下郭焕金一个人如五雷轰顶后又被劈倒在地，颓然跌坐下去。楚军医一贯不按常理出牌，但像今天这般凌厉实属罕见。 吴焕金看到他嘴唇在动，话语也如数接收到，但是完全不理解他是何居心呢？居然还敢拉出龙部长来作证，还将来还丈夫。吴焕金愤慨地用手敲着太阳穴，大脑皮层的沟沟壑壑四处在喷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秋。我，
1: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重阳节那天，父皇登高，那么多儿子就带着他。杨氏公主附和：“父皇该不会想另立太子吧？”“不会吧，他母亲病殃殃的，哪是做皇后的样子呀？”“可据妹妹所知，父皇近来对太子可很不满呐。”刘言沉默了。他想着妹妹的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父皇坚决不让太子做监军，不就是对他不放心吗？杨氏公主说：“别人可以不关心太子，你我可不能不关心呐。”此时霍善已经睡着了，杨氏公主唤来乳母，灯光之下霍善的泪珠还在腮边挂着，公主就忍不住心疼。是啊，保护太子，保护母后，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刘言点了点头说：“夜已经深了。”他站起来准备离去。“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父皇现今身体健忘，我们还要告诉太子，凡事以忍为上。”送走了姐姐，杨氏公主回到殿内，偌大宫殿空荡荡，只剩她一人。他对霍去病的思念又爬上心头。“表兄，我们的善儿都7岁了，可你又到哪儿去了呢？”杨氏公主想着，泪水又顺着腮边流了下来，但她没有去擦。自霍去病走后，她就喜欢上了这咸涩的味道。刘据一觉醒来，天已经黑了下来，他头疼得厉害，史良娣忙用热水为太子敷了头，又端来醒酒汤给他喝了，太子顿时清爽了许多。待宫娥退下之后，太子很歉疚地对史良娣说：“哎，本宫心情郁闷呐，有些失态，请夫人见谅。”史良娣眼睛有些湿润，还是莞尔一笑：“是臣妾考虑不周，让太子喝多了。哎，进儿呢？哦，已经睡了，不过太傅在隔壁正等着太子接见呢。”史良娣说：“啊，他来干什么？”“嗯，看样子有话要说。”“那好吧。”刘据说着就坐了起来，史良娣就要传宫娥来为太子梳洗，却被他

拦住了。哎，这是在郊外，随意一些。不过即使太傅来见，夫人还是先回避一下吧。啊，史良帝唤来宫娥，提着灯火就出门去了。卜氏轻轻推开了大门，隔着几步远就向太子下跪道：都是老臣糊涂，让殿下多饮了酒，臣罪该万死。哈哈，是本宫心情高兴，多喝了几杯，不管太傅的事，平身吧。刘据示意卜氏在对面坐下，两个人坐了一会儿，卜氏先打破沉默：臣与太子相处数月，因才疏学浅，讲书不免有疏漏之处，请太子恕罪。刘据望着卜氏道：太傅的书讲得很好啊，本宫每每聆听都觉受益匪浅。这显然是应付之类的话，卜氏听得出来，如果自己不能坦诚直言，那他与太子的隔膜就很难消除。哎，臣本意儒生，手无缚鸡之力，殿下狩猎邀臣同来，臣不胜感激，所以臣有些话想对殿下说。刘据看着卜氏，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卜氏问道：不知殿下对庄青敌和赵州两案如何看待啊？突然问到这个问题，让刘据感觉有些惊讶，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卜氏，似乎想看出他内心的想法。卜氏并没有期待从刘据那里获得回答，他直接陈说了自己的看法：太子啊，短短几年间，先后有两任丞相被投入监狱，自杀的自杀，弃世的弃世，殿下是否觉得朝廷的丞相更换过于频繁，对朝事不利啊？而郡国对皇上推行盐铁官营，多感不便。臣在御史大夫任上就曾对此事向皇上谏言，可不久皇上就免了臣的职务，臣就这样到了殿下身边了。哦，刘据沉吟一声：皇上早年独尊儒术，朝野欣然，可是近年来又多信方士之言，才有了栾大一案。去年皇上又生出封禅泰山的想法，要儒生们停议，臣谏言皇上，如此一来恐违礼制，然皇上终罢儒生之意，定在明年初旬。我朝不是尊崇儒术吗？为何儒生的话皇上听不进去呢？刘据仍然没有回应卜氏的话，但是他却对以上诸多事情有强烈的同感。他是太子，说话不得不有所斟酌。本宫记得庄太傅曾说过：为淡泊而可益寿，父皇应该深谙此理吧。有些话他只能在内心共鸣。从16岁时，他对父皇频繁更换大臣就有忧虑，不过那种预知音的感觉在这个冬夜让他许久以来寂寞的心获得了温暖，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和淡然。太傅所言本宫会考虑的，只是这样的话万不可再传到外边了。不过此时正在兴头上的卜氏又提起了平定南越的旧事：南越国灭，西南尽归大汉，固然是我朝盛世，但令臣不解的是，皇上为何要拒绝殿下担任监军的请求呢？这话可直戳刘据内心的痛处，他眉毛微微地蹙了一下。夜深了，本宫有些累了，太傅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卜氏告辞了，他走出殿门，迎面吹来一阵风，他打了一个寒颤，真不知今晚的拜见是福是祸，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结果。皇家的人
都是这样深。

0: 人呢？杨氏公主忙传话，请二少爷到前厅稍坐，本宫即刻就来。稍后这对叔嫂就坐在客厅里说话了。皇上诏命善儿为奉车都尉了。杨氏公主笑道，这父皇也真是的，他还只是个孩子呀，明春皇上还要带他去泰山封禅呢。杨氏公主的笑意僵住了，父皇这是怎么了？泰山封禅，从京城到齐鲁山高路远，善儿怎么受得了啊？杨氏公主站起来就要往外走，口中嘟囔着，本宫即刻进宫要父皇收回成命。公主，公主，稍安勿躁，此事臣以为是不是由太子出面更好一些啊？太子毕竟已经成年了，他的话皇上总还是要考虑的。霍光在一边建议，母后不可以出面吗？皇后也不是不可以说，只是我知道近来皇上的心思都在李夫人身上，这个时候皇后出面怕多有不便呢。那就依你吧。杨氏公主想想也是，霍光走了，这一夜杨氏公主破例让霍善与自己同住一室。霍善分外高兴，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甜甜地睡着了。看着梦中善儿嘴角溢出来的笑，杨氏公主又禁不住泪水流着不停，她的手反复抚摸着儿子黑亮的头发，心中一遍遍呼唤着霍去病的名字，直到黎明才昏昏睡去。第二天当杨氏公主来到博望院时，却在这里遇见了父皇。走完长廊进了讲书堂，杨氏公主明显地感到今天气氛的异样，父皇高大的背影遮挡了她的视线，使她看不见刘据和卜氏的表情，只听见他高声训斥，朕要你研习春秋之意何在？就是要你查古而知今。吕氏春秋曰，不学其文不若龙，不学其剑不若芒，不学其言不若爽。朕早就有言在先，你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积学储宝，察天知地，日后兴汉的任务就在你身上了。可你盐铁官营乃是朕勘定之国策，你竟敢胡言多有不便，你究竟在替谁张目？
1: 父皇。
0: 刘据正要说话，被一旁的卜氏拉了拉袍裾，遂收住了话头。这一细微的变化并没有逃过刘彻的眼睛，他转而把火气发在卜氏身上。朕记得你在御史大夫任上就多次对盐铁官营说三道四，一定是你在太子耳边吹风吧？杨氏公主意识到自己来的不是时候，正要退去，却被父皇看见了。也许是因为霍善即将随自己出巡，杨氏公主的出现使刘彻一肚子的火气消退了许多，说话的口气也渐渐缓和了。刘彻叹了一口气，对刘据说，你是要继承大汉社稷的，为君之道要统摄四方，盐铁官营虽伤及郡国私利，然于国有利，因此地方多有抵触乃是常理，你作为一国太子怎么能如此糊涂呢？还有你，刘彻指着卜氏道，你要认真体会朕的意思，朕不久就要出巡了，朝中大事还要丞相与太子打理，你不可再生事端，平身吧。
1: 孩儿明白了。
0: 趁着刘彻转身的机会，杨氏公主上前道，孩儿参见父皇。刘彻挥了挥手，平身吧，你来是与太子叙话吧，朕就不听了，宝桑啊，起驾回宫。杨氏公主的眼泪就下来了，
1: 父皇，孩儿，孩儿。
0: 你怎么哭了？有话就说吧。
1: 父皇，善儿

0: 受封奉车都尉，孩儿深感父皇皇恩浩荡。呵，那你还哭什么？只是善儿年幼，既不能为父皇执佩，又不能为父皇保驾。从京师到齐鲁山高路远，请父皇念及去病，只留善儿这一条根，就别让他随您出巡了吧。
1: 糊涂！刘彻看了一眼伏在地上的杨氏公主，难道只有你疼爱善儿吗？朕是要带他见见世面。
0: 可是他还小啊。
1: 小？你知道朕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吗？那一年，朕的姐姐龙绿公主远嫁匈奴，送别之日，朕登横门城楼，望着姐姐远行的身影，发誓要灭了匈奴。如果做父母的都像你这样溺爱孩子，将来还能成什么气？
0: 父皇啊，去病他已经离我而去了，你就把善儿留给我吧。
1: 杨氏公主哭伏在地不肯起来，刘彻就更不高兴了。你休再多言了，朕意已决。善儿虽名奉车都尉，然朕让霍光与他同去，这样不会有事的。杨氏公主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太子，刘据就忍不住替姐姐说：父皇，孩儿有话要说。你何其多事？刘彻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刘据，孩儿以为皇姐所言不无道理，大司马为国捐躯，唯留此子，倘若有个闪失，岂不让他在天之灵心寒呢？
2: 罢了。
1: 刘彻怒吼一声，你是在指责朕吗？
2: 孩儿不敢。
1: 什么不敢？刘彻怒斥道，像你这样软弱犹豫，岂可担得了大任？好了，朕离开京城之后，军国诸事悉委于卫青，你就在这院中读书思过，待朕回来再与你计较。刘彻说罢，就怒气冲冲起驾回宫了。他的教育去了多时，刘据、卜氏、杨氏公主都依然一动不动地跪在那儿，他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元丰元年十月底，刘彻带着霍善率180,000精锐骑兵北上巡狩了。30多年了，这是刘彻第一次亲率汉军北巡。他终于实现了当太子时候的诺言，御驾亲征，横扫匈奴。现在当他站在阴山之巅的单于台，环顾四周的群峰时，情绪分外的亢奋。一路上，180,000精锐骑兵旌旗穿越千里，浩浩荡荡越过大漠草原，何其雄气迎天。而他现在站的地方不是别处，就是当年匈奴单于曾站过的祭天台。50年前，这对大汉而言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他做到了。当阴山吹来的风掠过他的额头时，他就觉得自己还不老。如果匈奴人还敢南来一步，他的剑锋就会直指北海，他的军队就会直捣单于亭。他一面勒兵北上，一面派东方朔带着他的诏书率领使团去拜访匈奴新单于乌维。那诏书的语气与当年老上单于治吕太后的书如出一辙，完全是强者对弱者的戏谑和较真。朕将巡边陲，责兵阵旅，攻秉五节，至12部将军亲率施宴。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带边，不能即来臣服。何但王逆幕北寒苦之地为？他回想着自己的措辞，真是太痛快淋漓了。刘彻向陪他在一起视察边陲的御史大夫倪宽、北狄太守郝贤问：请等说说，那个小单于会杀东方朔吗？郝贤道：皇上此次北巡威震匈奴，依臣看来，匈奴必不敢动我汉室毫发。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

0: 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59集。
5: 此次重新出山，郝贤十分感念皇上没有忘记他。元寿5年，皇上北出萧关，发现沿途千里无停仗，大怒，斩了北地太守。而卫青就在这个时刻在皇上面前举荐了郝贤。2年了，他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北地辖内停仗林立，五塞连署，皇上看了十分高兴。郝贤便不再为当年河西之役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而感到委屈了。卿之所言甚合朕意，若是匈奴敢斩使节，朕就实出有名了。倪宽道：皇上圣明，汉使能否平安归来，皆赖我军战力耳。爱卿所言极是，哈哈哈哈。今日漠南已无王庭，狼居胥山下无寒帐，臣终于明白当初皇上要死守上古而不给匈奴西援的深意了。郝贤说道。刘彻笑了。至于倪宽，他虽不习武功，可看到180000精兵摆在阴山南北，他那颗心也禁不住情驰神往了。皇上圣德胜过尧禹，虽文武亦不能及也。看着太阳西垂，暮风渐起，倪宽、郝贤都担心皇上会感染风寒，劝他回行宫去。刘彻一边沿着石阶而下，一边对身边的包桑道：传朕旨意，要公孙贺出9员2000里，赵破奴出另居1000里，摆出与匈奴决战之势。大家正说着话，就见台下有一人正向台上张望。郝贤一眼就认出来那是霍光，他正牵着霍善。刘彻一见面就责备霍光：傻儿年龄还小，北国风寒，你怎么让他在日暮时在外出呢？是善儿闹着要见皇上的，说不见皇上他就不吃饭呢。哎呦，刘彻一听这心就软了，看着外孙眼里满是慈爱。哎，你怎么就不听话呢？说着他抱起霍善上了车架。好，你就随朕回去，今夜就跟朕一起睡啊。这个细小的动作让倪宽很是感动，他不敢怠慢，赶忙上了自己的车架，一干人向北河城中去了。夜里霍善与刘彻睡在黄榻，虽是貂裘裹身，可是霍善还是眼泪汪汪的向刘彻要娘亲。刘彻十分感慨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孩子一出世就被皇后和母亲宠着， 哪里像他的父亲呢？刘彻向霍善身边喂了喂，你听过父亲的事吗？
4: 霍善摇了摇头，但倒不像刚才那么可怜兮兮的了。他好奇地问，臣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
5: 嘿嘿，朕就讲给你听听啊。刘彻搂着霍善，伴着塞外的夜风，整个人就沉浸在对霍去病的追念中了。一个个风雨搏击的故事，使霍善心中对父亲很模糊很遥远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4: 臣长大了也要像父亲一样带兵打仗。
5: 霍善带着一份满足进入了梦乡。
4: 一连二十多天，刘彻都是过着规律的生活，清早出门巡视，正午回来用膳，稍事休息后就批阅从长安带来的奏章，休息间隙就看着包桑和霍善嬉戏。一天，公孙贺飞马来报说，匈奴单于庭又悄悄地向北迁徙了。
5: 前往何处了？
4: 刘彻脸色严肃地问。来报信的校尉回道，据探马报告，前往北海以北很遥远的地方走了。
5: 哦，
4: 刘彻看着案头的地图，手指顺着北海北移，频频点头。
5: 这个无为太胆小了吗？传旨，明日起驾沿来路返回甘泉宫。
4: 无为单于登基已经四年了，与当年君臣单于登基是何等的不同啊。那兵强马壮的骑兵早已没了踪迹，匈奴人再也没有力量回到漠南辽阔的草原，南下对无为来说不过是依稀无望的残梦。单于庭关于收复旧地的议论不知进行了多少次，可只要一说到出兵，无论是左右突骑王还是左右古都侯，或低头不语，或将汉人说得不可战胜，或顾左右而言他，那为难和畏惧都写在脸上。可是对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乌维来说，他怎么会忘记漠北之役给匈奴人带来的耻辱的？卫青和霍去病率领的大军长驱直入，像驱赶羊群一样打到北海，他的父亲伊稚邪带着他和不足百人的卫队逃到北海以北的大漠深处。半个月后，当他们憔悴不堪地回到单于庭时，右古离王居然自命单于，意图取代父亲。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吗？虽然父亲在部族的拥戴下重新掌握国柄，但连年的风刀霜剑，对背叛的愤懑和痛心，使得当年不可一世的他身染科及，怀着无法割舍的情感而去了。乌维至今仍然记得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记住，回到漠南去，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可是四年以来，他只在梦中才能回到童年时玩耍的大漠和草原。河西之战的梦魇一直折磨着他，也多次折磨着那人托亚。多少次看见素朴王子血淋淋地走进梦境，说着战争的惨烈。多少次风雪交加的深夜，从远方传来素婆王悲怆的呐喊，太子快走啊。醒来后，那人托亚依偎在他的怀里，泪水湿了他的胸膛。是霍去病杀了父王，杀了王兄。那人托亚抬起头望着无为，这仇何时才能报呢？哎，他真不知该怎样回答胭脂的问话，未来在他的心中是遥远和渺茫的。其实现在想来，他觉得八年前是有一次收复失地的机会的。当长安来的细作告诉他霍去病去世的消息，他顿觉大汗倒了一根擎天大柱，他立即召集各个部落的王爷将军商议南进，可竟然没人敢统兵出战。几年前，将领们都将赵信北迁的主张视作卖国，可现在，当老迈的自此王再度提出继续北迁的时候，大家竟以为这是匈奴生存的唯一途径。 岁月流逝而相思不绝。

0: 多少个夜晚，吴伟一人走出穹庐，南望天空，不觉潸然泪下，从心底唱出酸涩的歌。这是十月初祭祀大典过后不久的一天，思乡的情绪如波涛一样扑打着吴伟的胸膛，使他再也不愿意待在穹庐里靠着闷酒打发时光了。当太阳从北海的水面上冉冉升起时，他在女奴的伺候下披上久违的甲胄，携着胭脂和八岁的儿子乌师卢，带着卫队出发了。塞外的风吹动着他的长发，绚烂的阳光衬托出马刀的冰冷和锋利，胯下的战马发出啾啾的嘶鸣，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刀光剑影的战场。他已许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队伍沿着北海西岸南下数十里，就到了昆丁匈奴部落的领地。冬日的草原脱去了绿色，裸露在苍穹之下。没有嫩草的季节里，牛羊都入了圈，草原愈发显出它的空旷和寂寥来。乌维并没有打猎的兴趣，他是为了寻找过去岁月的那种感觉。往南走千里就是狼居胥山了，可那里却已不属于匈奴人了。哎，匈奴人驰骋大漠南北的日子永远消失了。胭脂深知单于的心事，他催动坐骑与吴伟并肩而行，温柔地安慰道，来日方长嘛，单于也不必太伤感。吴伟从卫队千夫长手中接过皮囊，喝了一口酒，重重地叹了口气，哎，寡人愧对祖先呐。吴伟俯身抓了一把沙子撒向风中，他希望这风带去他对故乡的思念。这情景让胭脂有些受不了，他凄婉地望着单于，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在乌师卢的眼里，他是无法理解父亲的心情的，也读不懂母亲眼里的惆怅。可在乌维看来，儿子应该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了。他扬起马鞭，指着远方的草原道，孩子，记住，在南边的狼居胥山下，那是我们的故乡。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乌维回头看去，是右突骑王巨离胡率领马队追来了。乌维对巨离胡怀着深深的感激，当初他们归来时，是他支持父亲重新掌握了权柄，而父亲驾崩之后，又是他第一个扶持自己承继了单于大位。吴为常想，要是没有右突骑王和次次王啊，他也许就会在王位的纷争中流落异邦，葬身大漠了。卫队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两人牵着马沿着湖岸漫步。吴为问，近来汉朝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啊？巨离胡回道，汉朝发来诏书了。哦，何时到的？寡人为何不知？今天刚到，臣赶到单于亭，听说您已出来狩猎，因此才追至此处。那刘彻都说些什么？巨离胡唤过议令，从怀中拿出一卷绢帛来，念道，制曰，朕将寻边陲，择兵阵旅，攻秉五节，至十二部将军亲率施宴。罢了。议令正念，却被吴伟厉声打断，他脸色铁青道，这是什么？如此狂言，无异于对我匈奴宣战。汉使呢？现正在驿馆等候单于。回去，寡人倒要看看这汉使究竟什么样子。你速去传自此王到单于亭议事。乌维对巨离胡说完，一干人就打马北去了，身后传来悲凉的歌声。这歌声让愧疚、愤懑、仇恨交织的情感一路上折磨着乌维的心， 复仇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往日苍凉悲郁的心绪，化为马鞭的节奏抽打着坐起。那马儿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情，他四蹄生风，不到一个时辰，无为赵信已坐在单于亭等着汉使了。东方朔在匈奴主客的陪同下进入豪华的穹庐，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匈奴。虽然他依旧不失汉使的彬彬有礼，可是从他眼里露出的桀骜，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轻蔑和挑战的味道。本使臣奉皇上诏命转告单于，南越王的头颅已悬于汉宫北阙，吾皇如今陈兵塞上，仅单于能战，吾皇自将带鞭。东方朔用余光打量着面前三位匈奴君臣的反应，他长长的冠带随着话语的起伏而颤动着。吾皇深感单于漂泊之苦啊，如果单于怜悯匈奴生灵，不如南灭而誓于大汉呢。当他看到吴为终于无法保持作为一国之君应有的平静时，他笑了，他的笑声在穹庐中回荡。他终于激怒了这位自登基以来就怯战畏敌的年轻单于，这也是皇上的意思，皇上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作为北巡的序幕。果然，在他笑声还未落地，耳边就传来了巨离狐的怒吼声：大胆狂徒，本王今天先结果了你！说着就拔出战刀。东方朔毫不畏惧，反而平静地转过身来，儒雅地向单于施了一礼，问：单于，您果真要砍了本使的头吗？难道您就不怕吾皇再来一次北海之役吗？请单于恕本使直言，如果真打起来，那外臣料定单于亭还要被歼呢。你吴伟的手指颤抖着指向东方朔，从牙缝里逼出凛凛杀气：来人，把这狂徒拉出去砍了。卫队立即应声进来，四把明晃晃的刀直指东方朔。吴为冷笑道：你想把寡人的头挂在汉宫北阙吗？那寡人就先把你的头挂在单于亭前的高杆之上。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双无奈的沉郁的眼睛。赵信很坚决，却是不易察觉地对吴为摇了摇头。他立即明白了，回身对卫士说：先把这狂徒压下去，好生看管。单于这是怎么了？卫队压着东方朔退出之后，巨离狐很不以为然地说：像单于这样当断不断，难免会受其害呀。吴为没有理会他，直接问赵信：自此王今天怎么了？为何要暗示寡人放过东方朔？难道寡人非要忍下这口气不成吗？赵信呷了一口马奶酒道：臣怎会不理解单于的心境呢？可是漠北战后倭军元气大伤，数年之间已无力再战，刘彻正是抓住这一点才来挑衅的。倘若现在杀了东方朔，不是正中刘彻下怀吗？都是你！吴为将一肚子的火发在主客身上，他手起刀落，主客的头颅就落地了。唉，寡人如此懦弱，将来该如何面对父王啊？吴为心中十分懊恼。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

0: 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 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

0: 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严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 需要在精心呵护下。

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三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食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不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 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杜须内

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幸福感，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最终压垮了我们的人生。可见改变情绪表达是治标，控制情绪感受才是治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吃多少盐才算超标，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1: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0: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1: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2: 949守护银发记忆，
1: 让爱不迷路。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2: 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3: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